0: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
2: 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让你带走。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一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一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呢？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它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正路基哇，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8: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7: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8: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4: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2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

0: 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台湾玉女歌手陈明真的音乐代表作。陈明真自出道以来给观众的印象最多的就是感性的一面，无论是做音乐或者是拍戏，表露出来的纯真和感性都是不可替代的。90年代以一曲《变心的翅膀》让无数人记住了这个甜美的声音。陈明真以其多才多艺和深情演唱著称，他的音乐作品常常触及人心，展现了他在情感表达上的深度和广度。1990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变心的翅膀》，同名主打歌便一经推出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欢。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以及动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他迅速走红。《变心的翅膀》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第一张专辑获得成功之后，陈明征陆续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1992年，陈明征发行专辑《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同名主打歌表达了寻找理想伴侣的渴望，歌词中也反复提到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表达了寻找一个能够理解和陪伴自己的人的愿望。歌曲发行之后广受欢迎，成为了陈明征的代表作之一。在1992年发行之后，在台湾和华语地区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并且在多个音乐榜单上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爱一个人等于爱上孤独》，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深在乎和关注，害怕错过对方的每一个眼神和心情变化。歌曲通过这些细腻的情感描绘，传达了爱一个人就意味着接受孤独和痛苦，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幸福，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这首歌展现了陈明真出色的演唱技巧，还通过深刻的歌词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内心，反映了人们在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包括渴望、痛苦、无助和牺牲，使得这首歌曲在情感层面上具有强烈的共鸣。

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当中，同名主打歌粤语版是由刘晓慧演唱的《初恋情人》。这是一首有着节奏感的爱情歌曲，诉说着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歌曲推出之后，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一位大陆歌迷将这首歌送给他喜欢的女孩子，最终两人也因为这首歌而走到了一起。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4: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3: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4: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本期歌单选自陈明真。1994年，陈明真发行专辑《情债》，同名主打歌是一首深情而感人的歌曲，讲述了两个人在感情当中互相牵扯纠葛的故事，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依赖、无奈和感慨。歌曲中，陈明真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深深依赖和心中的不明白。他渴望得到安定和关怀，但是面对爱人的离开和无奈，深深地感到了悲哀和寂寞。有人说这首歌是写给曾经的恋人的，也有人认为它表达了陈明真对爱情的独特见解。

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念念不忘的情人》当中，同名主打歌也是讲述了过去对恋人的深深思念和无法忘怀的情感。歌词中透露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和对恋人的深深的眷恋。无论是一个人静静的聆听，还是与朋友分享，都具有很强的共鸣，能够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深情和美好。其实这首歌除了陈明真的版本，郁可唯也有翻唱过这首歌，每个版本都有独特的韵味。

0: 陈明真的歌曲当中大多数都是和爱情有关，他有一张专辑是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叫做陈明真，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另一种幸福》，讲述的是关于爱情与放手的故事，表达了一种虽然分手但希望对方幸福的内容，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挣扎与最终的释然，让人感到了一种特别的情感共鸣。
1: 我们好久不曾静静地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爱很勉强。

太多太多的快乐，让我几乎舍不得将你放开。但我不想再看你皱眉说话。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用。

0: 器，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陈明征。2009年陈明征发行了专辑《火花》，依然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这首歌曲在音乐平台上也有着较高的播放量，显示出了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主题是关于爱情和放手。最后一句，因为爱

1990年的音乐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1990中，有一首歌叫《爱一个人是很苦的事》，表达了爱一个人所经历的痛苦和无奈。歌词也是希望能够拥有着对过去美好的时光回忆和对未来不确定的彷徨。

0: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爱情不平等条约》，收录在陈明真的专辑《背心》当中，表达了爱情当中的不平等和失落感，也反映了在付出与收获的不平衡当中如何的去纠葛，以及对于爱情中不公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6: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7: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8: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经典的歌曲。在近几年的内地流行原创音乐当中，人气唱作才子汪苏泷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创作能力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声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喜爱。2010年，汪苏泷发行专辑《慢慢懂》，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小星星》。《小星星》发布的时候，汪苏泷还在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念书。这首歌唱的是关于暗恋的苦涩与甜蜜，描述的是初恋并非只有淡淡的苦涩，而是书写着爱恋的愉快心情，表达了歌者安静对待爱情单纯的执着。这是一首情歌，歌词和旋律让人怦然心动，有着较高的传唱度，后经推出流行于全国。

2011年，汪苏泷填词、谱曲以及编曲，创作了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收录于专辑《好安静》当中。温柔的声音，安静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通过古典音乐与 R&B、嘻哈、rap 等多种时尚元素的完美结合，混搭出了全新的听觉感受。当唯美复古的吉他伴奏混合着华丽的 hip hop 重低音，彻底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2012年，汪苏泷发行专辑《万有引力》，有一首作词作曲的同名主打歌，加入了英伦的元素以及一点点的funk味道。相较于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歌迷看到的成长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前奏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特地的使用了不同的乐器以及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简单的音符，简单的词句，勾勒出了学生时光的美好画面。即使已经离开了学校，一听到这首歌，也可以马上联想到自己的校园。

在万有引力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汪苏泷填词作曲的歌《风渡》， 获得了2012年的百度沸点10大金曲奖。 这首歌展现了男孩在面对爱情挫折时表现出的最佳风范，充满了对过去感情的回忆和对现状的无奈，表达出在感情结束之后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遗憾和重新看。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

0: 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汪苏泷的音乐代表作。2012年，汪苏泷与八一兔演唱了一首歌《有点甜》，这是汪苏泷初期创作的原创歌曲，堪称是青春标杆，充满了青春酸甜的味道，让当时的少男少女们爱到无法自拔。这首歌是2012年夏天开始流行的甜蜜恋歌，延续了对唱情歌的甜蜜与暧昧情愫，同时也展现了更多层次的声线变化。汪苏泷陪着很多听众度过了情窦初开的日子，所以他一直给大众一种甜歌制造者的印象，而汪氏情歌也仿佛成为了他的独门秘籍。深情绵绵的嗓音像裹着蜜糖的风，清新又甜蜜，像这首歌一样让人怦然心动的情歌传唱度颇高，一经推出便流行于各大网络。

2015年，汪苏泷为电视剧《花千骨》创作了插曲《年轮》，具有着中式古风的风格。作为热播剧《花千骨》中的歌曲，剧情逐渐虐心，观众积极入戏，几经飙泪，与歌曲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汪苏泷以幕后创作人的身份演唱这首歌，也从另外一个面呈现了细腻情怀的《年轮》，和张碧晨演唱的女声版各有千秋。

2016年，汪苏泷发行了他的成名曲《一笑倾城》，也是为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创作的片头曲。清新浪漫的旋律和歌词完美契合了电视剧的剧情，也成为了该剧的一大亮点。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汪苏泷以清爽的旋律、浪漫的歌词、纯熟的唱腔、活力四射的演绎，也令歌迷感受到了满满的阳光能量。同时作为电视剧的片头曲，与剧情的匹配度极高，青春的主题与剧情巧妙呼应，歌词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剧中悸动心情的情节。

蒂的怀念与释然，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基础，那么搭配着汪苏泷清亮的嗓音，将青春回忆与现实无奈交织，引发了听众的共鸣。

2018年，汪苏泷为电影《无名之辈》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次他全新颠覆，激昂的音乐节奏与电影中多个小人物的画面结合，通过歌词与极具情感的声线爆发，彻底地将小人物心中对生活现状的不甘和为了尊严而奋斗宣泄而出。汪苏泷情感爆发，极具感染力，炸裂献唱了这种压抑且积极牵动心弦的音乐作品。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无名之辈》来自汪苏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厨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

0: 尤助威。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岚叠翠环绕古道。

0: 长明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

徐佳莹的很多歌曲都很小众也很好听，她唱的《一样的月光》非常的温柔，让人感觉到充满了期待，听到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些真的能够触景生情，古人看月思乡，而她看到的月亮就想起记忆中的那个人。

歌曲来自蔡健雅，来听够，收录于蔡健雅2011年11月18日发行的专辑《说到爱》中。这首歌在发行当时并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认知度，更多的是借助网络力量被更多人所听到和喜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命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严中，孤单心事。

这首歌曲曾经是蓝又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05年12月27日发行的国语专辑《终极一般电视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是严中的翻唱，其实他翻唱了很多歌，所有的这些翻唱歌曲都被打上了严中独特的标签，因为他的声音真的非常有辨识度。

来自今届林俊杰的达尔文，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接界的咖啡调调。2024年的7月获得了第5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的十大金曲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生学宴专属精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全程四景。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
2: 演习热线13856419，13859，13859。哎，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加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 快推荐给我，我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 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 升通大厦B座12楼。 联系人赵总， 186-5503-0777， 186-5503-0777。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9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他在刚拿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首歌词的延伸，后来跟制作人郭顶一起提议，一起商讨，找到了很多的记忆点，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和故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唯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就像星空中的星星一样，每颗都有其独特的光辉和轨迹。也把今天的每一首歌送给最独特的你。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

0: 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胜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一般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需要配合一些节奏感强的音乐，这样可以让运动的节奏更加相

首歌是佐科慧作词，王心凌来演唱。该歌曲也是改编自1958年的一首英文歌曲。后来呢，这首歌也被其他歌手所再次翻唱。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微笑 Pasta》。

歌曲来自李克勤《护花使者》，也是由李克勤所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潘伟元所填词，苏德华编曲，收录于李克勤1991年6月9日发行的粤语专辑《雨中的街头剧》中。这首歌也算得上是 KTV 里的必唱歌曲之一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醒脑的好歌，也是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到的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张韶涵，《香水百合》。

这首歌由李天龙作词作曲，收录在2006年1月6日发行的专辑《潘多拉》当中，同时这也是一首广告代言歌曲。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朋友们在散步或者慢跑的时候听。

歌曲来自萧亚轩，闪闪惹人爱，也是萧亚轩个人第十张音乐专辑《钻石堂》推出的首支主打歌曲。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出大胆爱、用力爱的感情态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来和大家共同介绍加强网络法治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我们先请杜主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
1: 欢迎杜主任。首先呢，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滁州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建章立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工作，主要是一，加强组织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网络法治相关问题，积极发挥网络综合治理六联动工作机制的作用。第二个，加强统筹调度，召开县市区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和实施单位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听取网络法治工作的汇报，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强化考核，将网络法治工作纳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考核。第三个方面是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学习计划，教育引导全班干部职工深入认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法治文化建设为载体，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4.15、1.24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第四是依法科学决策，强化管理，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法律顾问等制度。
1: 好的，去年以来我们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2: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去年以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有

0: 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普法走深走实，持续打造2+14+30+A 这个系列网络这个普法驿站，构建线上线下普法的矩阵，建设清朗亭城网络普法工作室，创新扫码听书等线上的普法新形式，打造欧阳修、楚小艺等特色普法 IP， 上线楚小美云讲堂普法微宣讲200余期，受众70万人次。常态化开展网信普法迄今活动、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海报创意大赛等，编印网络综合治理简报10期，办好网信普法公众号等普法平台，持续开展线上的普法。二是网络生态治理这个精准长效，印发2026年清朗亭城专项行动工作计划，持续擦亮清朗亭城网络治理品牌，部署开展营造喜庆祥和纯洁网络环境等专项整治进市场，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持证亮牌工作，全市8个县市区和2家市直新闻单位65个公众账号均完成申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并应社企专项行动工作指南，加强自媒体管理，输入抖音、微信等自媒体账号7000余个进行线上检测，组织召开3次住建领域自媒体集体约谈会，对出租大园子看房等30余个违规账号主体进行约谈，配合市市建局、扫黑办等部门开展平台经济乱象、扫黑除恶等6项转业领域治理工作。第三方面，我们加强了网络执法，对全市3770个网站开展全覆盖检测，清理涉政错名字118条，处置相关涉企负面网络信息100余条。全年开展执法约谈20次，责令改正30次，关停网站4家，办理行政警告处罚案件2起，督促指导企业注销网站 ICP 备案46个，下架高风险 APP 156款，坚持以案说法，连续4年便应出州网络执法典型案例，并拍摄成短视频，在美好出州、出州网信、市广播电视台等平台进行展布。
1: 我们知道呢，滁州其实也查处了一批典型的网络违法案件，可不可以为听众们来举个例子呢？
0: 好的，我来介绍一起我们近年查处的几个网络典型案例。去年以来，网信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指示要求，联合公安、文旅等网信成员单位共同办理了一大批的网络违法案件。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去年1月份，有个网名叫天空，网上发文辱骂我们安徽一个企业家常某，还配公开渠道查询该公司信息的这个截图，对企业造成了不良影响。他这个呢，也影响了我们出资的营商环境。我们经查，该网名正式身份为崔某，男，35岁，他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网上发布辱骂这个常某的信息，最后他被我们网络行政执法部门处以200元罚款，责令其删除该谣言。这类案件的办理也为出租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1: 好的，看来确实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很辛苦，当然也很有成效。那么我市的网络法治工作有没有什么困难和不足呢？
0: 我们市委网信办嘛，目前的网络法治工作，困难和不足都是存在的。困难嘛，主要是受制于技术这个能力的约束，视频、音频、图像识别和网络直播监管不够精准，监管的这个盲区还存在。第二个是自媒体MCN 机构这个信息掌握的不够精准。第三呢，就是网络执法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网信部门人手比较少，案件办理的也少，执法的这个震慑力还不够强大。
1: 我们最后请杜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0: 下一步的网信工作呢，我们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是要坚持这个出租设备网信办在全省的这个全省领先、全国前列的这个工作目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新时代网络法治各项决策部署，提高网络法治的这个工作效能。主要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强化技术质网，持续开展线上的检测。这个我们网信办这个技术检测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根本的一个手段，还是要全面检测这个文字、视频、音频、图像网上的信息，及时发现处置违法违规的不良信息。第二个呢是按照省委网信办近期的这个部署，还要持续的联合市场监管、文旅和县市区的网信办，继续开展这个自媒体账号 MCN 机构这个网络平台调查募集。因为这个基础信息如果不全的话，我们这个线上检测就不够准确全面。同时我们还对这些账号进行分类分级来监管。第三个呢，就是还要持续扩大这个网络普法的宣传，持续建设莱岸蝴蝶公园、普法驿站等一批线上和线下的网络普法阵地，加强网上普法的内容供给，办好优质逐步中国行安徽站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十月份组织全国优质网络逐步深入出租一线，通过他们来展示我们出租乡村振兴巨大的成就，助力网络逐步生态向上向善，为现代化新出租建设这个营造良好的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杜主任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网络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委网信办在加强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网络法治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77热线或向当地网信部门来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曹猛，《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一二的选作主题曲，轻快的小调为大家留下了清新而深刻的印象。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里必唱必点的歌曲之一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节奏感强，而且还能在跑步运动的时候提供不同的情感体验，适合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感到愉悦和放松。同时也有很多歌曲能够激发潜能和动力，总的来说就是适合不同的心情和运动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酒定制酒和果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惊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狼牙之巅逢年再起，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

0: 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

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泛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

0: 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果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我初恋。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拍拍照，打打卡。
1: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2: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3: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6: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9: 上海流行盛宴，流行斗灰银。
10: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1: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4: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4: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6: Very organized，
1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

0: 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3: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4: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6: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7: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8: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9: 从昨天到今天， 灾害

0: 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0: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2: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0: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4: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5: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6: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

0: 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一周要闻，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一周要闻，本台记者楚伟报道。 8月30号， 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全市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在滁召开，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决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林、贡直平、张秀山等参加调研或出席会议。吴进对明光市工作进行了点评，要求明光乘势而上、实干争先，进一步稳经济、争敬畏、抓项目、育产业、促振兴、兴文旅、强保障、增干警， 在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中奋力往前赶。吴进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总体呈现出运行稳、势头好、基础牢的特点，同时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真正把政策吃透，把项目谋实，把工作做在前面，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畅想经济光明论。 吴进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全力抓推进奋力往前赶，以更大力度稳定投资、提振消费，坚定不移抓好双招双赢，精准发力激活消费潜能，系统谋划拓宽投资空间，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坚持以系统思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为企服务增值增效、外贸稳量提质、农业稳定增产丰收，坚持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维护安全稳定，做好防汛、防台风、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信访维稳等工作， 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整治群辅问题，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胡春华指出，要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为企服务、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 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各县市区和市直两个园区做汇报发言，市直有关单位对明光市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市领导做点评讲话。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调研了明光市部分重点项目。本台记者楚伟报道。 9月3号下午，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并讲话。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王艳勇、倪珂、贡植平、张秀山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

0: 摆突出问题，校准政绩坐标，持续强化管理监督，激励担当作为，持续扛牢政治责任，狠抓落地见效，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3号下午，市委书记吴进与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志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贡直平、马友山参加。吴进对陈志猛一行来处表示欢迎，对农发行安徽省分行长期以来基于滁州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农发行安徽省分行与滁州联系密切，关系深厚，为进一步深化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前，滁州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需要包括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在内的广大金融机构大力支持。希望农发行安徽省分行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和优势，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六章
1: 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美平，

0: 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

0: 匠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出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师这样的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明历史足。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汉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怎么是开心咒呢？87不识数不说，还
1: 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Toyota 3939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

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明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故乡，在过的南方，山清水环绕，虽说那是个小地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歌曲收录在2003年国语影音全记录的专辑当中，吴奇隆的这首古风歌曲《转弯》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唱的是主人公的爱情。不管你是否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都能够听出他对他深深的爱。

歌曲来自刘欢的《好汉歌》，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收录于赵季平1997年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原声音乐专辑《水浒传原声音乐》当中。1998年，刘欢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曾经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古装主题曲，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陈冠普《太多》。

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第一感觉就是很熟悉，肯定看过这部剧，但是仔细一想却想不出来这到底出自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因为这首歌确实穿插过太多电视剧。

0: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呢？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曾经的影视剧集的片头片尾曲，只靠两期节目是无法完全收录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类似专题。感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响。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到柳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古诗

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柳树常见于河边或街道两旁，它的树形优美，树冠开展而疏散，枝条细长下垂，随风飞扬时非常美丽。在河边，我们经常能看到垂柳，它也称为垂柳、垂丝柳、清明柳，属于柳树家族中最常见的一种，耐水湿，也能在干旱的地方生长。柳树的品种很多，根据统计，全世界有500多种，不同种类的柳树外观和生长环境也不尽相同。除了垂柳之外，常见的柳树种类还有旱柳。旱柳树冠广圆形，叶皮针形，长5到10厘米，枝条细长，直立或斜展，耐干旱能力强，根系发达，在比较缺水的地方也能存活。旱柳的主要变种有绦柳、龙爪柳和馒头柳。这么多柳树的种类，你在生活中见过哪些呢？柳树是我国的原生树种，目前已经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柳树具有耐寒、耐旱、耐涝等多种特性，对环境的适应性强。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它形容的就是柳树顽强的生命力。不过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柳树的种子是什么样的吗？其实柳树的种子非常小，种子上面有白色的绒毛，因随风飘散像飞絮，也被称为了柳絮。随着柳絮的飞扬，柳树把种子传播到各地，种子在合适的环境下生根发芽，长成新的柳树。原来柳絮就是柳树的种子。可是柳絮让很多过敏体质的朋友非常烦恼，漫天飞舞的柳絮也给人们的交通出行带来不便。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种这么多的柳树呢？尽管柳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但是柳树的价值远大于这些不利影响。首先，柳树对城市的绿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柳树的树形优美，成活率高，生长快速，养护成本低，因此可作为观赏植物，绿化环境。另外，有实验表明，柳树还具有清除污染物和治理环境的作用，可用于城市废水、工业废水、下水道污泥和锯末等处理。其次，柳树浑身都是宝，应用广泛。从工艺价值来讲，柳条可以编织家具、草帽以及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柳叶可以做牲畜的饲料，柳木是造纸和人造棉的原料，柳絮呢可以当做靠垫或枕头的填充物来使用。小朋友们，是不是对柳树有了新的认识呢？我们也总结了柳树的特点，用一首儿歌来记住它吧。柳树长着千条辫，迎风摇摆湖畔边，万条柳絮随风飘，生命顽强性情坚。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汽车轮胎上的花纹有什么作用？
3: 小飞马，你开得慢一点吧，我想看看路上的风景呢。
4: 那好吧，我就开慢一点。
3: 马路上有这么多车子来来往往，有汽车、公交车、出租车，还有拖拉机，这些大大小小的车子在马路上跑，全是轮子在不停地转动。
4: 当然啦，车子跑得快，全靠车轮飞快地转动呢。
5: 汽车的轮子有大有小，它们都是什么做的呢？
4: 车轮无论大小，都是用橡胶做成的。
3: 真有趣，我发现汽车轮胎表面都不是光滑的，而是上面有很多凹凹凸凸的花纹，这是为什么呢？
4: 汽车轮胎上的花纹是为了防止车轮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打滑。
5: 为什么有了花纹就能使车轮在地面上不打滑呢？
4: 这是因为车子要在不同的地面上行驶，特别是当汽车在泥地、雪地上行驶的时候，没有花纹的汽车轮胎常常只会在原地打转，根本没法前进，而带有花纹的车轮却能抓住地面稳稳地行驶。
3: 原来车轮上的花纹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5: 哎，拖拉机开得好慢哟，还冒这么多的烟呢。
3: 你们看，拖拉机车轮上的花纹又粗又大呢。
5: 真的耶，为什么拖拉机上的花纹比别的车子花纹要粗要大得多呢？
4: 这是因为拖拉机经常在松软的泥地里行驶，所以它的轮子需要粗大的花纹才能啃住烂泥，防止打滑。
5: 原来拖拉机车轮上的大大的花纹是为了帮它啃住烂泥呀。
3: 我看路上跑的大大小小的车，它们轮胎上的花纹也不一样呢，有的像弯曲的线条，有的像菱形的斜块。
5: 汽车轮胎上的花纹有好多种样式，为什么它们不用统一的花纹呢？
4: 因为不同样的花纹能使汽车在不同的路面上行驶呀。
3: 原来轮胎上各种各样的花纹是行驶的需要啊。
5: 路上跑的各种各样的车，它们的车轮都是圆的，为什么车轮会是圆的呢？怎么没有方形、三角形的车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那是因为圆形滚动得快呗。
4: 竹竹说的对，如果我们把一个正方形、一个三角形、一个圆形同时放在地面上滚，结果就会发现圆形的东西滚动得最快。如果我们再分别用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形做一辆小车的车轮，我们又会发现 用圆形做轮子的小车行驶得最平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车轮都是圆形的。
5: 圆圆的车轮载着车子在路上不停地行驶，车轮的功劳真不小。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洗40双袜子的小熊波波。

有人说小熊波波很懒，是吗？我不太清楚，不过听了下面的故事，也许你就知道了。小熊波波很喜欢穿花袜子，花花的袜子穿在脚上又舒服又漂亮，走起路来可神气了。小熊波波每天都要换一双花袜子，可是他很不愿意洗袜子。小熊波波觉得洗袜子要先把袜子浸湿，再擦上肥皂搓呀搓呀，最后再把袜子放在清水里漂净，这太麻烦了。可袜子穿在脚上总要换呢，小熊波波想了个办法，他一下买了许多花袜子，换下一双就扔在床底下，脏了就再换一双，把脏袜子扔在床底下。就这样，小熊波波的床底下堆了一大堆脏袜子，脏袜子好臭好臭，小熊波波的小房子也变得臭臭的了，小伙伴们都不愿意来这里玩。有一天，小熊波波脱下脏袜子，光着一双脚，再也找不到可以换的袜子，这下非去洗袜子不可了。小熊波波从床底下掏出一箩筐的袜子，他光着脚丫来到河边洗袜子，洗呀洗呀，河边的小花小草们说，小熊，请你以后别一下子洗那么多的脏袜子，臭死了臭死了。洗呀洗呀，河里的小鱼小虾和小青蛙们说，天哪，谁洗那么多的脏袜子，把河水都弄得臭臭的了。小熊波波很难为情，低着头拼命地洗，洗好的袜子被晾在小树林里的细绳子上了，一双一双的花袜子迎风飘动，从小树林的这一头一直到小树林的那一头。小熊波波数了数，一共有80只袜子，整整40双。小熊波波洗完袜子太累了，就光着脚丫倒在小树林的草地上睡着了。小熊波波睡得好香好香。这时一只小獾路过这里，它看到树林里的细绳上晾着整整40双花袜子，细绳下面睡着一只光脚的小熊。小獾说，光脚的小熊要这么多的袜子干什么？他准是个卖袜子的小贩。小獾就取走了2双袜子，留下一包甜饼。紧接着，一只小星星路过这里，他看着细绳上的38双袜子说，光脚的小熊要这么多的袜子干什么？他一定是用袜子来换东西的。小星星取走了2双袜子，留下了一堆苹果。后来，一位小朋友来到树林里旅行，他看见细绳上有36双袜子，就说，我的袜子破了，而这只光脚的小熊有那么多的袜子，让我拿走2双吧。小朋友取走2双袜子，留下了许多汽水和果汁。再后来，过来一辆小推车，一只老鼠推着满车的萝卜，另一只老鼠呢，在后面捡着从车上颠下来的萝卜。他们看见细绳上的一长串袜子，高兴极了。一只老鼠说，这些袜子对于我们来说太大了，但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口袋装萝卜。另一只老鼠说，这个主意好极了，我再也不用紧跟在后面弯腰捡萝卜了，可把我累坏了。两只老鼠取下3双袜子当作口袋，他们给小熊留下了一堆萝卜。老鼠们想，光脚的小熊看见袜子变成了萝卜，
一定会高兴的。老鼠们推着六口袋萝卜走远了。这时有一位画家来树林里画画，他走到细绳跟前，看着上面挂着的袜子说，这么多的花袜子，光脚的小熊是在这里开袜子展览会吧？这上面有两双袜子特别好看，很有艺术气息，给我做收藏品吧。于是画家取走了两双袜子，但他给小熊留下了一幅油画，上面画着一只光脚的小熊躺在草地上打呼噜。之后又有许多人拿物品换走了袜子。当小熊波波懒懒地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小熊波波一咕噜爬起来，他仔细一看，细绳上只剩下两双袜子了，而他的身边堆着一大堆东西，就像一个小杂货铺。小熊波波收起最后两双袜子，把一大堆东西装进箩筐回家了。小熊波波再也没有多余的袜子了，他每天都得换袜子、洗袜子、晾袜子，他总是脚上穿一双，细绳上晾一双。小熊波波觉得每天洗袜子真开心。小鱼、小虾和小青蛙们再也不嫌他的袜子臭了，小花、小草们也不嫌他的袜子臭了，还向他点头问好。因为床底下再也没有臭袜子，他的小房子变得很干净，大家非常愿意来小熊波波家做客。有人来家里做客了，他就取出用袜子换来的糖果、点心和饮料招待客人。大伙儿吃着糖果，喝着饮料，看着墙上那幅小熊躺在草地上的油画，都会说，小熊波波，你真是一只勤快的小熊。小朋友们，一次难得的勤快给小熊波波带来了这么多的惊喜，他这时才明白，原来勤劳能使生活变得美好，所以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一个热爱劳动的好孩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熟能生巧。北宋有个名叫陈尧咨的人，很会射箭。一次，他在家中练习射箭，几乎箭箭都命中靶子，看的人无不为之叫好。只有个卖油的老汉放下肩挑的油担，用一种轻视的眼光看他射箭，只是偶尔点几下头。老汉对周围的人说：“这没什么稀奇的。”陈尧咨听到了，很是不满，便问他：“难道我的箭术不高明吗？”老汉笑了笑，说道：“这不过是手熟罢了。”陈尧咨更生气了，心想：“这不是小看我的箭术，又是什么呢？难道他也有绝顶的本事？”这时，只见老汉坦然地说道：“以我的着油技巧，我就可知道这一点。”老汉不慌不忙地取出一个葫芦，又取出一个铜钱盖在葫芦口上，然后用木勺在油桶里舀起一勺油，慢慢地将油倒下。油从铜钱的方孔中像一条直线似的直往葫芦里灌，一勺子油全部倒完，葫芦口的铜钱居然没沾到半点油。这时，老汉抬起头对陈尧咨说：“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本领，只不过熟能生巧罢了。”陈尧咨心里顿时明白了许多，笑了笑，把老汉送出了家园。熟能生巧，任何工作只要反复实践，坚持不懈的努力，都能掌握熟练的技巧，找到窍门。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青春，坚持年轻时的理想和信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弦子，《醉清风》。

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薛永嘉作词，此曲讲述人间爱和恨其实最简单，面对人世间种种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

0: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的，这是一个吃货的歌单。在这些歌曲当中，每一首歌里都有一种美食。第一首歌，林志颖的《芹菜》，这首歌收录在1998年他的专辑《黎明破晓前》当中，整首歌曲充斥着欢乐的情绪，以芹菜作为串联起整首歌曲的中心，在俏皮中透露着些许洒脱的气质，这也是小志重返巅峰的时期。虽然歌迷说这是一首失恋的歌，但却清新脱俗，把爱比作芹菜，歌词呢也把芹菜的精髓写了出来。一种总被人误会的芹菜，其实滋味也不坏。总的来说，这是一首让人听了会振作起来的失恋歌曲。你是不是也不喜欢吃芹菜呢？

如果你不喜欢吃芹菜，那么下面的这道菜你喜不喜欢呢？叫做宫爆鸡丁。这是陶喆2002年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的一首歌，由陶喆和娃娃填词，陶喆作曲，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菜肴宫爆鸡丁。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融合了中式的元素，歌名也是直接引用了这一道著名的中式菜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融合。歌词和歌曲的旋律都充满了中国的风情，也使得这首歌成为了陶喆音乐生涯当中一首独特而具有深意的作品。通过这首歌，陶喆

吃完了宫保鸡丁，我们来喝一杯饮品，咖啡，来自于张学友2002年推出的歌《苦中作乐》。作曲的黄韵玲首次和张学友合作，就交出了这一张非常高品质的作品。咖啡虽然是一首慢热的情歌，但是呢，它非常适合不时翻出来倾听歌里的故事，可谓是张口即化，苦在喉深，讲的也不过就是咖啡的浓与淡，甜与苦，冷与热。但正因为它是咖啡，等你细细品味之后，才能够深知其中的苦与甜。年少的人或许听不出什么，有故事的人却总能够听得泪流满面。明白爱情和咖啡一样，其中滋味不是你自己可以主宰和改变的。如果它冷了、淡了、苦了，哪怕你再加糖，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

是西式的茶饮，那对于中国人来说，当然要喝茶。在2002年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爷爷泡的茶》。周杰伦把家庭生活带入到了他的音乐创作当中，借由茶这样平常的饮料，通过一个9岁小孩的视角写中国传统茶文化，来阐述爷爷生活的禅意。歌曲仿佛就像爷爷告诉孙儿，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净快乐的旋律扬起时，名利自然就会瞬间的抛之九霄云外。据说方文山为了创作爷爷泡的茶，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并且还研究了制茶的过程。同时呢，在构思歌曲的歌词时，还把陆羽这样一位历史名人写进了歌词里，赋予了歌词一个时空背景和画面感，让歌词能够有一个画面感的呈现和构图的美感。同时歌词当中提及的樟木树也来源于方文山听爷爷讲述的那一棵在家乡老屋前的老樟树。所以这首歌也是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一种敬意，也是方文山通过用歌词的形式来传承中国特有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非常适合吃货来听，我们今天的歌都是和美食有关的。2003年，在庾澄庆的《哈林天堂》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蛋炒饭》。

这个美食应该是滁州人民非常喜爱的吧，早晚都离不开。这首歌非常有戏剧性，对白呢也很有趣味。它跟以往的绕舌歌曲不同，充满了京味儿，将说唱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是它秉承了英国的破铜烂铁打着玩的特点，锅碗瓢盆也能够奏出音符。庾澄庆说，蛋炒饭花费了他14个月的时间，在编曲和制作上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创下了个人记录。单单是打蛋花的前奏就长达1分钟，也花了1个月的时间看遍了全台湾不下于40家的饭店厨房，更加是聘请了专业电影收音员负责现场收音。50个小时加上近100个打击音源，终于是捧出了这一首复杂的蛋炒饭。

吃完蛋炒饭，下面我们来吃一个美味的零食，看电影必备的爆米花。2003年，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的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爆米花的味道》，她以独特的比喻描绘了一种深深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核心是关于对某人的好感，那种心动的感觉就如同玉米在高温下转化为美味的爆米花，热烈而甜蜜。而玉米变成爆米花这一比喻，不仅形象地展示了爱情的转变，也表达了歌手对于幸福的追求，认为幸福比挫折和烦恼更高。总的来说呢，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着甜蜜与温暖的歌曲，将爱情的细腻情感通过爆米花的比喻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激情。

0: 料。
1: 下面依然是一种非常甜蜜的美食，叫做棉花糖。这首歌是2008年至上励合专辑《降临》当中的一首歌，这是一首非常浪漫温馨的慢板情歌，朗朗上口的曲调，轻快活泼的节奏，温暖深情的吟唱。这首歌推出之后受到了很多歌迷的喜爱，歌曲描写了校园里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勇气表白，只是自顾自的幻想如果在一起的美好甜蜜。整首歌曲跳动的旋律流畅活泼，弥漫着棉花糖一样的甜美和幸福感。

觉不对劲。有一次呢，他在享用早餐的时候就突发灵感，想到可以用豆浆和油条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情侣，于是呢，就创作了《豆浆油条》这首歌。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吃货的歌单继续来听。下面送上的是2008年杨宗纬的《洋葱》。这首歌的创作者阿信虽然不曾一层层地拨开杨宗纬的心，但是却用旋律和文字一层一层地堆叠出了一个深情的杨宗纬。歌词内容符合杨宗纬给人的感觉，洋葱的外观看起来并不如何，但是剥开以后，一层层之后会散发出的气味让你泪流满面。而杨宗纬的哭腔演绎正好就像洋葱的那股味道，叫人忍不住被感动。

像是在2008年，陈小春推出了一首歌《黄豆》，这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通过比喻小黄豆的生长和奋斗，来表达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助的精神。一粒豆挤不出油，别再让彼此难受。这句歌词也寓意着我们要相互包容和理解，不要因为小事而争吵，学会宽容和忍让。歌曲的旋律轻快明快，让人听了感觉到愉悦和振奋，而歌手陈小春的演唱也非常到位，让人感

0: 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让我们做个小文豆的宝棒，成你文理文章
1: 和回忆。九份咖啡店在歌曲当中如同景色般变幻莫测，午后的阳光洒在马路边，空气清新，氛围独特，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怀旧情绪的歌曲。通过一个叫九份的咖啡店的转换，展现了主角在时光流转当中对过去和现在的感触，让歌迷沉浸在对逝去时光的深深怀念中。
2: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2003年，许慧欣发行了专辑《美丽的爱情》，有一首歌叫做《七月七日晴》，这里的数字代表的是日期。这首歌像是一首爱情小品，温暖而动人，就如同初夏的黄昏，十分的唯美。

2004年，周杰伦发行了专辑《七里香》，同名主打歌是一首中国风味的诗情情歌。这首歌周杰伦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作品《七里香》作为名称，找来方文山以作诗的方式填词。方文山也从席慕容那里得到了灵感，表示自己不是写歌词，而是在写诗，用诗作曲也是一种挑战，不过很有诗意且感情丰富。从音乐上来看，这首《七里香》已经从欧洲风情当中走出来，回到了自由清新的曲调中。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分享老歌都是那些和数字挂钩的音乐作品。数字可以是一种谐音的寓意，也可以表示时间，也可以去表示长度。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三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环球唱片公司在2004年发行了这张专辑，曾经一时风靡大街小巷，是迪克牛仔国语歌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一首脍炙人口、激情励志的歌曲。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数字代表的是某一个时间点。六月的雨是胡歌出道的第一首歌，创作人薛永嘉在20岁时加入了茂名最为出名的天空乐队担任主唱。那个时候他创作了人生当中的第一

首歌《六月的雨》，而这首歌被中央电视台相中，而且呢符合《仙剑奇侠传》当中人物与故事，所以呢便成为了古装玄幻电视的插曲，由男主角胡歌演唱。胡歌也唱出了自己所饰演的李逍遥为爱等待的真情真爱。

本期歌单当中最后一首歌当中的数字表示的是年龄。刘德华在2003年的专辑《如果有一天》当中收录了一首《17岁》，这不仅仅是一首歌，它还承载着刘德华的个人经历和情感，讲述了他17岁从参加 TVB 艺人培训班开始，到成为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艰辛历程，以及对自己演艺生涯的回顾和感慨。此外，17岁背后的故事也充满了情感。据传，这首歌曲也是刘德华为了纪念一位17岁的歌迷所做的，所以这首歌成为了刘德华对青春、爱情以及对逝去恋人的追思的表达，同时也成为了代表青春和爱情的经典歌曲。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17岁》来自刘德华，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非常非常温暖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于可为《暖心》。

暖心是歌手郁可唯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也是他首张专辑《蓝短裤》中的一首歌，描述的是类似初恋的青涩爱情，讲述年轻人的美好爱情的甜系情歌，这么多年以来也是深受观众的宠爱。

刚跟大家带来的是这首是来自于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女歌手的何洁演唱的一首情歌《小永远》，也是由李峰填词，郑楠作曲，收录在何洁2011年10月发行的专辑《短暂的爱情》当中。这首歌也描述了恋人之间的爱意悠悠的甜蜜经历，非常的甜美，非常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好的，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温暖人心的歌曲。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孤单寂寞的时候，这些歌曲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温暖的正能量。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分享的是那些温暖人心的歌曲，我相信大家都很非常喜欢今天的歌单，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今天的歌单好好的收藏。继续分享这首歌曲，非常好听，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经历时光与困难，最终寻得爱情的幸福感。终于等到你，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了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

0: 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电影《罗马假日》中有这样的一句经典的台词，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关于旅行的那些歌。这些歌曲呢，有的是借旅行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感悟，有的呢就是去描述自己旅行的过程。1999年，朴树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创作了一首叫做《旅途》的歌曲。在这首歌中，朴树将孩子比喻成我们每个人，而气球就是人生的意义，来之不易，却难以抓住。终其一生，得到所有的教诲与指导，不过就是为了找到人生的意义罢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朴树，《旅途》。

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的旋律，但是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够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以单曲的专辑形式发行。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写的。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要给这首歌以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这是一首安安静静的歌曲，简约动人的旋律，如诗一般的歌词，穿梭在清澈明朗的吉他声中，而陈绮贞用歌声诉说关于旅行、关于离开与遗忘的点点滴滴。

1994年，郑钧的专辑《赤裸裸》当中收录了一首《回到拉萨》。据说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呢，灵感是来源于他的一个朋友。从小他就热衷于那些与生命神秘有关的事物，同时呢，也要把他的一些亲身经历有关的故事融入作品当中。于是郑钧为了纪念他生命中最绝望时候的那一段时光，就将《回到拉萨》写了出来。后来为了拍摄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来到了拉萨，郑钧才发现拉萨的美丽令人迷恋，这正是他想要的音乐。《回到拉萨》这首歌在音乐处理上，郑钧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在西方化音乐的构架当中加入了原始民间古老的音乐旋律，使得歌曲构成了新颖的音乐风格和冲击力，展现出了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有效的融合，以流行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古老的民族文化。从《回到拉萨》质朴的歌词中，依然可见郑钧对于音乐的纯真坚持。郑钧充满了摇滚的热血，这首歌曲歌颂着自由的向往和纯粹的感动。

很多人说想要去看一看远方，受到了许巍的音乐作品的影响。我想在这其中，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旅行》这首歌应该是影响比较大的。2014年，《旅行》这首歌成为了电影《后会无期》的插曲之一。这首歌在词曲、编曲、意境各个方面都极为和谐，有着入世的深情况味，也有着出世的随缘自在。简单的意象，松涛、风铃、蝴蝶、晚霞，犹如随手拈来的缤纷花朵。在副歌中自然流露的儿童的天真与长者的睿智，形成了水乳交融般的完美和谐。人生是漫长的旅行，青山绿水、美景如画，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我们一起来听关于旅行的歌曲。人的一生当中会有很多地方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没有办法去，而歌者他们会把这些情绪啊，这种情感呀，融入在自己的音乐当中。2006年，戴佩妮发行了国语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一个人的行李》，是专辑的第一主打歌，以轻快而愉悦的旋律和歌词中表达的随性洒脱的气质深受歌迷的喜爱。歌词当中呢，戴佩妮就描绘了她曾经去过或者是没有去过的城市，看到的或期望看到的沿途风景，以及一个人在家的生活场景，传达的是一种心境。即使是一个人，也要能够感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享受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戴佩妮作为创作才女的音乐才华，也反映了她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收录了一首《乘客》。这首歌的歌词和演唱方式都展现了王菲独特的魅力，被认为是王菲歌迷必须要珍藏的一首歌。旋律轻快而富有节奏感，让人感到舒适和愉快，展现了对于生命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珍惜。歌迷们说，《乘客》是一首非常耐听和好听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像是一部公路电影。通过王菲的歌声呈现了沿途的风景，以及乘坐的车内乘客的内心世界，有温柔的心事，有淡淡的哀伤，还有那甜甜的甜蜜幸福感。每个人的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这首歌通过王菲轻轻的吟唱，传达了一种淡淡的感悟和描述当时的心情，被认为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

当你听到陶晶莹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走路去纽约》的时候，你可能听到《走路去纽约》这首歌的第一个音频时，能够听到自己的一丝无奈。这首歌呢，是以钢琴作为主旋律，带出匆忙的步伐节奏，再结合弦乐的深情，点出付出的勇气，并以类似世界音乐的鼓点来进行点缀。陶晶莹诚恳温柔的声线会让你发现，迈下脚步来就能够看到一路以来所忽略的一切，能够静下心品尝生命沿途的美景，也是一种幸福。

2003年，刘若英发行了音乐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收录了一首歌叫《分开旅行》，这是和黄立行一起合作的。与刘若英一贯的曲风有很大的分别，歌曲的旋律带着英伦摇滚的风格，而歌词呢，描述的是一对情侣与旅行的目的地有着不同的意见，男的要去洛杉矶，女的却想要去巴黎，所以最后两人决定分开旅行，各自飞向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当然，这首歌曲也通过这样的寓意点出了爱情当中的症结，像刘若英和黄立行所唱的那样，让人心悸的其实不是旅行地点的分歧，而是想要挣脱彼此的念头。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关于旅行的歌。张韶涵的第八张专辑最后的一首歌叫做《爱旅行的人》。爱旅行的人这首歌据说是邀请了多位知名旅游部落客参与演出，讲述旅行者心境的爱旅行的人。姚若龙的歌词原本就刻画入理，让人看了心有戚戚焉。而在歌曲 MV 当中，导演呢在以巨大的流动的风景明信片的概念，还有虚拟的候机楼的感觉，呈现旅途当中萍水相逢但又各自背负故事的相聚离别，仿佛有着说不完的旅途趣闻，却又一切尽在不言中。通过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人生的道路上会经历着不同的旅行，一路都会充满挑战和冒险，只有经历那些过程，才会让一个人内心成长，变得强大，更加坚强。当然，旅行的终点也并非结束，而是自我认可的一种荣耀。
2: 有时候慢的宁愿我能完全隐形。
3: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中华上下五千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皇帝弘历在位的时候，很宠幸一位叫和珅的大臣。和珅为什么受宠呢？首先，和珅才学和能力都很高，他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藏语，更熟读四书五经，他还有帮助乾隆理财的技能。其次，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对乾隆的喜好了解得一清二楚，件件事儿都办得令皇帝十分称心。比如乾隆痴迷书法，和珅就苦练书法，而且他练出来的书法和乾隆的很像，像到能以假乱真。再次，和珅还是一个美男子，这在讨乾隆这一个颜控的喜欢方面实在得天独厚。得到乾隆宠幸的和珅步步高升，从一个侍卫升到大学士。后来乾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和珅的儿子，和珅和皇帝攀上了亲家，权势熏天。和珅利用乾隆的恩宠，不断的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乾隆想效仿康熙巡游江南，派和珅负责监造龙舟车驾。和珅派人到各处收集名贵木料，征召工匠，把龙舟造得十分华丽，银子花去无数，其中大部分进了和珅的腰包。和珅又借机到各地通报皇上巡游之事，要地方官做好迎接工作。地方官接到公文，怕接待不周，就拼命贿赂和珅。和珅也借机向地方官索取贿赂。这次巡游使和珅积累了无数财富。和珅不但收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选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剩下的再送到宫里去，皇帝都得捡和珅剩下的。和珅利用他的权势和地位，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他。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可是由于有皇帝撑腰，没人扳得倒他。乾隆为了不让自己当皇帝的时间超过祖父康熙皇帝，他传位给儿子永琰，即嘉庆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但依然牢牢把握着权力。嘉庆早就知道和珅贪赃枉法，乾隆一去世，嘉庆就把和珅抓了起来，赐他自杀，并派官员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和珅贪污的数额如此巨大，令嘉庆瞠目结舌。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华上下五千年》，感谢收听。

轰隆的爆炸声吓得英军连呼带叫，他们寻找留在船上的向导，向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广东水师在林则徐、关天培的指挥下连连胜利，英军攻打珠江口多日毫无进展。之后他们开始沿海北上，直逼天津，直隶总督琦善把军舰直逼天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林则徐身上。昏聩的道光皇帝撤去林则徐两广总督的职位，不久又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革职流放。后来英国侵略者与琦善私定的川鼻草约被道光皇帝废除，他们恼羞成怒，于1841年向虎门炮台发动大规模进攻，虎门失守，关天培等人壮烈牺牲。英军攻陷虎门后，接着又攻陷厦门、宁波等地，进而沿长江侵入南京江面。道光皇帝吓得差点没了魂，便派齐英等人去和英军和谈。1842年，在敌人大炮的威胁下，齐英等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等等。就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人的胜利而结束。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武昌起义。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不断入侵，我国的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一些人开始放眼远光，注目世界，进行一些近代化的探索，比如兴起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进行戊戌变法，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发展工商业等等。但因守旧派的阻挠、改革派的势力弱小、经验不足等原因，这些探索最终都失败了，国家并没有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英、俄、日、法、德、美、意、澳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压迫加上外国列强的蹂躏，使民众不断地奋起反抗。1911年，清政府为了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把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这激起了四川、广东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调集驻武汉的新军进入四川镇压，这就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好时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我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埠，所以武汉自然成了反动统治的心腹要地。1905年，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武汉就成为革命力量最集中的中心点之一。革命党人在这里做了长期深入的工作，在湖北新军里培养了大批骨干，当地的群众也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积极倾向革命，由此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便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条件。武汉地区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叫共进会，一个叫文学社，都和同盟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见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商定于1911年10月11日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7点左右，驻武昌城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金兆龙在迎宾里擦枪，排长陶启胜就问，你们要干什么？金兆龙回答，以防不测。陶启胜大声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兆龙急不择言，造反就造反，你能把我怎样？陶启胜上来就要扭住金兆龙，成

向颖闻声赶来，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受了伤的陶启胜转身便往门外跑，全营革命党人听到枪声，顿时大家行动起来，枪声大作，起义声势浩大，很快武昌就被革命军全部占领了。第二天，汉口和汉阳新军也发动了起义，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军占领。大家都没想到武昌起义会成功的这么快。那时候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还在香港，而当时策划起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因为起义前发生过几个事件，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藏匿，起义成功后不知该由谁出面组织政府。经过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开会，最后原来的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被迫担任都督，这样湖北军政府成立，宣布把国号改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民众，表示支持和同情各地民众的斗争，号召各地民众响应起义，推翻清朝的统治。军政府又陆续发布文告，宣布民众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当年和往年所欠的田赋。军政府的革命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激起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报名参军。接着起义军又在与清军的一次交战中打了一个大胜仗，攻占了清军的阵地，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当了几天木头人的黎元洪也活跃起来，积极把持政权。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上海等十多个省市一个接一个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各地的统治迅速瓦解，因为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华上下5000年》，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一年明月今宵多，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团圆佳节，这是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在中国古代，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此中秋节又被称为仲秋。中秋节也叫月夕拜月节，这天晚上有拜月赏月的习俗。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周礼》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在外的人仰望明月，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朋好友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节又被称为团圆节。

中秋节拜月的来历。传说在远古时期，天空中有十个太阳炙烤着大地，庄稼不能生长，鸟兽深受其害，人们苦不堪言。昆仑山上有一把神弓，相传只有用这把神弓才能把太阳射下来。但是拉开这把神弓谈何容易，无数人都尝试过，神弓却纹丝不动。有一位叫后羿的青年，勇敢无畏且力大无穷，他成功地拉开了神弓，一口气射下九个太阳。天空中只剩下一个太阳，这个太阳惊慌失措。后羿说，以后只要你按时升起降落，不再危害人间，我就不会伤害你。从此天上就只有一个太阳了，人间恢复了应有的秩序。后羿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名叫嫦娥，他们郎才女貌，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很幸福。王母娘娘赐给后羿一粒不老仙丹，吃了这粒仙丹就可以长生不老，升天成仙。后羿不舍得离开嫦娥，就对嫦娥说，这是一粒可以让人成仙的仙丹，但是我更希望与你在一起，这粒仙丹就交由你收藏起来。嫦娥接过仙丹，小心翼翼地藏到了梳妆台的百宝匣中。这件事被后羿的徒弟庞萌知道了，他是个卑鄙小人，想借此机会升天成仙。这一天恰逢八月十五，后羿带徒弟们外出打猎，庞萌装病留了下来。等后羿一走，庞萌就拿着宝剑闯进嫦娥的房中，逼迫嫦娥交出仙丹。嫦娥害怕仙丹落入恶人的手中，就假意帮庞萌拿仙丹，趁他不注意将仙丹吞了下去。嫦娥吞了仙丹，身子轻飘飘的一直飞到了天上去。因为挂念丈夫，所以嫦娥停在了最靠近人间的月亮上，从此她就住在月亮上的广寒宫中，成为了嫦娥仙子。后羿回来后，侍女哭着告诉她白天发生的一切。后羿又生气又伤心，拔出宝剑想斩杀庞萌，没想到这个恶人早就逃跑了。后羿望着天空悲痛欲绝，一遍遍叫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看到月亮上有一个小小的身影和嫦娥一模一样，于是就在花园中摆上香案，对着月亮祭拜自己的妻子。百姓们得知了嫦娥奔月的事，也都在八月十五这一天在月下摆上香案祭拜嫦娥，希望这位善良的仙子保佑自己和家人吉祥平安。忽男忽女的兔爷。在中秋节，老北京人除了吃月饼、赏月、拜月，还会给孩子买一个兔爷。兔爷呢，大的有一米多高，小的只有十厘米，粉粉白白的小脸儿，头上戴着头盔，身上穿着铠甲，背后插着令旗，活灵活现，神气十足。这兔爷是怎么成为老北京人心头所好的呢？传说有一年，北京地区发生了瘟疫，这次瘟疫很严重，几乎每家都不能幸免，很多人因此死去。每一天都能听到人们的哭泣声，任凭多好的大夫也无能为力。月亮上的嫦娥仙子看到了这样凄惨的景象，心中十分不忍，善良的她想要救这些百姓，于是便对身边正在捣药的玉兔说，凡间的人们饱受瘟疫折磨，你带点药去给他们治病吧。玉兔听了嫦娥仙子的话，带上一些药材来到了人间，挨家挨户给人看病。人们见到嫦娥仙子派来的玉兔都欣喜万分，知道这下总算是有救了，于是他们对着月亮拜了又拜。生病的人吃了玉兔带来的药，果然药到病除，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没病的人吃了玉兔带来的药，也能强身健体。人们商量着要感谢玉兔，各自拿出了家里最值钱的金银珠宝，想不到玉兔都拒绝了。玉兔说，我只喜爱凡间的衣服和坐骑，只要你们每户人家给我准备一身衣服，一个坐骑，我就很高兴了。
于是人们便为玉兔准备了很多衣服和坐骑。玉兔每到一处就换一身衣服，一会儿穿着男人的衣服，一会儿又穿着女人的衣服，一会儿骑着马，一会儿骑着鹿，走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感念玉兔的恩德，便用泥塑了玉兔的形象。因为清楚玉兔的喜好，人们还为玉兔穿上了各种各样的衣服，为玉兔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坐骑。每到中秋月圆之夜，老北京人都要供奉玉兔，感谢玉兔为人间带来了健康和吉祥。因为玉兔穿的衣服男女不分，人们亲切地称玉兔为兔爷或兔奶奶。

包馅月饼的起源。到了中秋节，小朋友们最期待的莫过于吃月饼了，毕竟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天可以名正言顺地品尝月饼的美味。现在的月饼种类越来越多，传统的广式月饼、酥软的法式月饼让人想起来就流口水。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最早关于月饼的记录出现在宋朝人的笔记《洛中纪文》中，书中讲到，唐僖宗在中秋节吃月饼，觉得月饼味道极美，便把月饼赏赐给新科进士们。书中并没有记载当时的月饼有没有馅料，但有一个传说和美味的包馅月饼有关。相传在元朝末年，中原的百姓实在无法忍受蒙古贵族

族的残暴统治纷纷揭竿而起。朱元璋是当时起义军的领袖，一路人马力量单薄，不足以成就大事。朱元璋准备联合各路起义大军一起发动起义，但是朝廷搜查得很严，风声很紧，各个交通要道都有士兵把守，怎样才能把消息传递出去呢？足智多谋的军师刘伯温想到了一个好办法，8月15百姓要互赠月饼，可以借月饼传递消息。他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8月15起义几个字，然后将纸条藏在一个蜡丸中，放进月饼里。他的手下也如法炮制，很快一个又一个藏有纸条的月饼就做好了。朱元璋派人将这些月饼送到各路起义军手中，搜查的官兵看到不过是一个个不起眼的月饼，便放松了警惕，也就放行了。8月15那天，各路起义军一起响应，举起了抗元大旗，奔赴元朝都城大都，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破了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朱元璋的耳中，他万分欣喜，将那些立了大功的月饼赏赐给大臣和士兵。明朝建立后，月饼里不再装蜡丸，而是换上了各式各样的馅料，这就是包馅月饼。

0: 你又跑掉咯。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立秋啃秋习俗的由来。相传在很久以前，一个叫太平庄的地方曾经经历过一场大旱，从清明节之后就一滴雨都没有下过，庄稼都枯死了，瘟疫也随之而来。虽然郎中们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有人不断死去，悲伤的啼哭声从每户人家的窗户中传出，家家户户都不得安宁。有一天，太平庄发生了一件怪事儿，住在这里的人居然都做了同一个梦。在梦中，医生张仲景给他们开了一张奇怪的药方，一个西瓜。人们议论纷纷，药都不管用，西瓜真能有用吗？况且现在大旱，连个瓜地都找不到，到哪里去找西瓜呢？太平庄邻村叫做瓜庄，同样遭遇了瘟疫，但是有一家人却平安无事，他们就是种西瓜的霍老五父女俩。由于大旱，父女俩只得从十里外的深井中挑水灌溉瓜苗，但瓜苗还是一颗颗枯萎了，只剩下最后一颗瓜苗。父女俩对这颗瓜苗呵护有加，终于瓜苗结出了西瓜，父女俩轮流守护着西瓜。要知道，这可是唯一的瓜种啊。一天，一位郎中来到霍家，见面就要西瓜吃。霍老五是个好心人，但这西瓜是唯一的瓜种，实在不能送人。于是他便说，今年没有西瓜，您喝一杯茶解解渴吧。郎中连看都不看茶杯一眼，只是说，我只要西瓜，如果没有西瓜，今天我就不走了。霍老五为难道，今年大旱，瓜苗都枯死了，西瓜是没有啊。郎中叹了口气，现在瘟疫横行，只有西瓜汁才能救人一命，我也是着急救人啊。霍老五心软了，让女儿将仅剩的一个西瓜摘下捧给郎中，这是我留着做种子的西瓜，既然你说西瓜能救人，那就给你吧。想不到郎中接过西瓜后，居然高高举起来，朝地上狠狠地摔了下去，西瓜一下被摔得粉碎。父女俩看到真爱的西瓜被摔碎了，又气愤又伤心，回头一看，那郎中却不知道哪里去了。第二天正是立秋，一大早心灰意冷的霍老五来到瓜园，却惊讶地发现瓜园里居然结满了又大又圆的西瓜。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都来霍家买西瓜。巧的是，西瓜刚好够生病的人每人分一个，不多也不少。病人吃了西瓜，很快就痊愈了。人们都说这西瓜比药还强百倍呢。从此之后，每逢立秋，每家人都会围坐在一起吃西瓜。立秋吃茄子的由来。立秋时节，大多数地区都有吃西瓜咬秋的习俗，但是在一些地区，立秋除了吃瓜之外，还要吃茄子。在民间也流传着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谚语。为什么要立秋吃茄子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故事呢？相传立秋吃茄子的习俗起源于元末明初时期。元朝末年，皇帝昏庸无能，官场腐败不堪，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推翻元朝的统治，很多人揭竿而起，涌现出了许多起义军，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是朱元璋带领的起义军。这一年，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和常遇春带领精兵前去攻打元大都。徐达和常遇春治军严格，兵士骁勇善战，他们的部队很快攻占了元大都。为了保护城中的百姓，徐达和常遇春立下了军令，不允许士兵们在城内偷抢百姓的财物，违令者格杀勿论。百姓们见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从不欺凌弱小，不由得对他们心生好感。这天，常遇春正在府内处理公务，一个士兵前来报告。报告大将军，有一个士兵偷了农民的一个香瓜，被人发现了，现在他已经被关押起来，请问大将军该如何处置？常遇春一听勃然大怒，他立刻命人把偷瓜的士兵押到了刑场，打算公开处死他。在刑场上，士兵被吓得瑟瑟发抖，他向常遇春求饶，大将军，我实在是太渴了才会去偷瓜，现在我已经知道错了，求您饶我一命吧。围观的百姓见到这个情景，对这个士兵动了恻隐之心。这时一个农民走了出来，他对常遇春说，大将军，这个士兵偷的是我的瓜，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处死他。今天是立秋，在元大都立秋有吃瓜咬秋的习俗，这一天食瓜不算偷，所以我想请大将军放了他。常遇春听了这话，就赦免了这个士兵。其他士兵们听说立秋食瓜无罪，也想要咬一咬秋尝尝鲜。这城里的瓜本来就少，士兵们人又多，很快百姓的瓜就被抢得不剩多少了。常遇春非常生气，可是自己已经放了第一个偷瓜的士兵，又怎么能治其他人的罪呢？他知道士兵们平时风餐露宿，便决定借机好好的犒劳一下全军士兵，让大家都贴贴秋膘。可是城内刚刚战争结束，各种食物都十分匮乏，要用什么东西来犒劳大家呢？常遇春想到了茄子，立秋正是茄子丰收的时节，茄子的口感又很像肉，是贴秋膘的最好替代品。于是常遇春下令让士兵们把瓜还给百姓，他命人买来了茄子，并精心烹制了一番，赏给了士兵们。从此之后，立秋吃茄子的习俗就流传开来，并一代代传到了今天。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立夏吃蛋的由来。在立夏这天，很多地方的孩子都有吃煮蛋的习俗，这是为什么呢？相传在远古时期，有一名叫瘟神的神，专往人间散播可怕的疾病。这位瘟神平常都在呼呼大睡，直到了立夏这天才醒来，背着他的大口袋将疾病带到人间。因此到了立夏，小孩子最容易生病，还有的孩子因此夭折。为了让生病的孩子能早日康复，妈妈们就去庙里祈求女娲娘娘。女娲娘娘听说瘟神为非作歹，祸害人间，心疼不已，立刻就去找瘟神。女娲娘娘见了瘟神，厉声道：不许你再害我的孩子。瘟神疑惑地问：你的孩子？哪个是你的孩子？女娲娘娘说：衣襟前挂着蛋袋的就是。从瘟神那里回来，女娲娘娘嘱咐妈妈们：今年到了立夏，你们都在孩子的衣襟前挂一个袋子，袋子里放上煮蛋，孩子

子们就不会得病了。妈妈们喜出望外，将女娲娘娘的嘱咐传递到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所有的妈妈都忙着为孩子缝制蛋袋。到了立夏这天，家家户户都煮了各种蛋，鸡蛋、鸭蛋、鹅蛋，给孩子装在蛋袋里。立夏这天，瘟神又和往年一样降临人间，他看见每一个孩子衣服的前襟上都挂了蛋袋，想起女娲娘娘的话，便不敢再散播疾病，只得背着装满疾病的袋子回家了。孩子们看到瘟神走了，就把蛋袋里装的煮蛋剥开吃了。此后每到立夏，孩子们都会吃煮蛋，以求身强体健，没病没灾。

0: 称人的由来。在江南地区，立夏这一天有称人的习俗。以前人们在一杆大木秤下挂上大筐子，大家轮流坐上去称体重。在一些地方，负责称人的司秤人还会在称重时报出体重，并说一些吉利话。比如在称小孩的时候，司秤人就会说：“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七品县官勿犯难，三公九卿也好攀。”这个有趣的习俗是如何形成的呢？相传它起源于三国时期。东汉末年，魏国、蜀国和吴国三分天下。蜀国的君主刘备有个儿子叫刘禅，他的小名叫阿斗。因为他懦弱无能，所以人们称他为扶不起的阿斗。刘备去世后，刘禅继承了王位。在他的统治下，蜀国的国力逐渐下降。三国末期，魏国灭掉了蜀国，魏国大军掳走了刘禅，把他软禁在了魏国的都城洛阳，并封他为安乐公。蜀国有一名大将叫孟获，他对蜀国忠心耿耿，他怕刘禅在魏国受欺负，就一心想要把他接回来。于是孟获率领精兵来到洛阳，想要接回刘禅。魏国的相国司马昭亲自接见了孟获，他听了孟获的要求后笑着说：“安乐公在这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每天都无比开心，根本不愿意离开这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就可以亲自去看看他。”孟获听了司马昭的话，皱了皱眉头，他半信半疑地跟着司马昭来到了刘禅的住处。刘禅一见到孟获，就乐呵呵地冲着他打招呼。孟获见刘禅满面红光的样子，便问道：“主公，您在这里可好？我这次来是想要接您回去。”刘禅摆摆手说：“不用接我，不用接我，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不想再回去了。”孟获无奈地摇摇头，他转过头对司马昭说：“既然主公不愿意回去，那我就不强求了，但是相国必须答应我好好对待主公，若是主公受了欺负，我立刻带精兵来接他走。”司马昭一口答应了下来，他笑着说：“我们一定后。”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梅花献穗，爆竹迎春，除夕。除夕是指农历每年年末最后一天的晚上，因为常在农历腊月29或30，又称该日为年三十。除夕是除旧迎新的节日，也是一年之中

重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为什么称作熬年呢？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居住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叫年。年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一天换一种口味，让人谈年色变。慢慢的，人们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原来它每隔300多天就到人类聚居的地方伤害人畜，它都是在天黑以后出现，等到鸡鸣破晓便返回山林中去了。算准了年的肆虐日期，人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官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天晚上，家家户户提前做好晚饭，熄火进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然后把宅院的大门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因为这顿晚餐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要在吃饭前供奉祖先，祈求祖先神灵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大家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年从深山老林里冲了出来，摸进村落，只见家家户户宅门紧闭，街上不见一个人影。转了大半个晚上的年毫无所获，只好啃些芝麻杆来充饥。又过了些时候，公鸡啼晓，这凶残而又愚蠢的年只得样样的返回。熬过年关的人们欣喜不已，感谢天地神灵的护佑，互相祝贺没有被年吃掉，便打开大门燃放爆竹，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年突然冲到了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和几个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玩的儿童平安无事。原来年被红衣、通红的火光还有竹子燃烧后的啪啪声吓跑了。此后人们知道年怕红、怕光、怕响声，每到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就不敢再来了。

不到了。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贴上福字，可是为什么有的福字是倒着的呢？其实福字倒贴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呢。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当政时，有一次因政务龙颜大怒，准备以福字为记号展开屠杀，凡是家门上贴着福字的，就是要处决的人家。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体恤百姓，便偷偷下令让全城各家各户都必须在天亮之前在门上贴一个福字。百姓们心中十分不解，但是也不敢违抗皇后的命令，所以天一亮就见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一个又一个又大又红的福字。其中有一户人家不识字，拿到了福字翻过来掉过去的摆弄，最终还是把福字贴到了。天刚亮，朱元璋就命官兵到街上寻找贴着福字的人家，悄悄地处决。官兵们来到城中一看，傻了眼，这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红彤彤的福字，到底哪一家才是呢？他们总不能硬冲进去滥杀无辜吧。正在苦恼的时候，官兵们突然看到了那个贴到了的福字，心想这家人就算不认识字也可以照着别人家的贴呀。没能完成任务的官兵们灰头土脸地回去了，只得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朱元璋听。朱元璋大怒说，找不到要处决的人，就把符贴到的那家人给杀掉。这时站在一旁的马皇后笑了，陛下息怒，依臣妾看，这户人家不但不该杀，还该嘉奖呢。朱元璋不解，皇后为什么说应该嘉奖这户人家呢？马皇后说，皇上有所不知，这户人家看似愚笨，其实是大智若愚。他们因为知道您今日大驾光临，才故意把福字贴到了。福贴到了，不就是福到了的意思吗？朱元璋听罢哈哈大笑，皇后说的对，朕就不追究了，原本要处决的那些人也算了，由他们去吧。从此以后，为了纪念善良机智的马皇后，人们就故意把福字倒贴，讨个福到了的好彩头。

有门神，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在人们的心中，门神就是家的保护神，保护一家人平平安安。但门神可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最早的门神是神叔、玉律两位神仙，他们因为守着传说中的鬼门，专门捉拿为非作歹的鬼怪，所以被人们奉为门神。后世尉迟恭、秦琼两位大将也被奉为门神。这两位大将是如何成为门神的呢？传说唐太宗刚刚登基时，有一段时间总是睡不安稳，晚上一入睡就听到门外传来鬼魅作祟的声音，晚上睡不好，白天自然就精神不振、郁郁寡欢。尉迟恭和秦琼是皇帝身边的两员大将，战功赫赫又忠心耿耿，他们看到皇帝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十分担心，便询问唐太宗为何事烦恼。唐太宗说，爱卿有所不知，自从朕登基以来，夜夜都睡不好，总感觉宫里有鬼魅作怪。我们二人征战沙场，还怕这区区鬼魅不成？请皇上允许我们夜里为您把守寝宫。当天夜里，尉迟恭与秦琼就亲自在皇帝寝宫前把守，彻夜未眠。皇帝果然睡得十分安稳，没有听到那些奇怪的声音了。后来唐太宗心疼两员大将夜夜辛劳，便叫人照他们的样子画了两幅画像，贴在寝宫的两侧，鬼魅见了纷纷绕道，再也没有骚扰过唐太宗。老百姓听说了这个事情，也纷纷效仿，将这二人奉为门神。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五狮子的传说。舞狮是春节时民间的传统习俗，热闹欢快的锣鼓声、色彩鲜艳的舞狮、惟妙惟肖的表演，都增添了节日的气氛。舞狮的习俗从何而来呢？这就要追溯到东汉时期了。相传在东汉汉章帝时期，西域的大约之国向汉朝进贡了一头金毛狮子。这狮子身形巨大，凶猛无比，总是瞪着铜铃般的眼睛发出嘶吼，让人望而生畏。大约之国的使臣对汉章帝说，这头金毛狮子有兽中之王的称号，若是贵国有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会心悦诚服地归顺贵国，若是无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不再臣服于你们。汉章帝毫不在意地夸下了海口，我大汉人才济济，还会怕一头野兽不成？明年春节之时，我定会邀请你们来观看驯狮表演。送走大越之国的使臣之后，汉章帝便在全国重金悬赏能够驯服狮子的人才。俗话说，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一时之间很多勇士来到皇宫，想要试着驯服狮子，没想到这狮子凶猛无比，一连好几个勇士都没有成功。这天又一个勇士来到宫中，汉章帝命宫中的武士帮他一起驯服狮子，他们手拿棍棒围在了狮笼前，打算齐心协力将狮子制服。没成想笼门一打开，金毛狮子就张开血盆大口，冲着勇士扑了过来，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武士们见狮子发了狂，便一起动手将

狮子打死了。这下武士们犯了愁，眼看春节就要到了，狮子却被我们打死了，若是陛下知道了这件事儿，一定会将我们处死的。情急之下，武士们想到了好主意，他们将金毛狮子的皮剥下来，披在了其中两个武士的身上，把他们装扮成狮子的样子。另一个武士呢，则装扮成驯狮人来逗引狮子，他们日日练习，直到不露出破绽为止。转眼春节到了，各国使臣都来朝进贡，汉章帝大设宴席招待，并命人表演驯狮来助兴。只见一个驯狮人手拿绣球，带着金毛狮子来到宫中，巨大的狮子随着驯狮人的手势时而翻滚，时而跳跃，可谓百依百顺。使臣们见状啧啧称赞，大越之国的使臣也心悦诚服地称赞起驯狮的勇士来，并承诺大越之国归顺汉朝。春节过后，武士们才将驯狮的真相告知了汉章帝，并请求汉章帝治罪。汉章帝不但没有处罚武士们，反而称赞他们为国争了光，并封他们为春官，命他们每年春节之时都在宫中表演舞狮。不久，舞狮从宫中流传到了民间，并一代代流传了下来，成了民间庆祝春节时必不可少的习俗。春节舞龙灯。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因此很多节庆的活动都和龙有关。比如每逢春节，很多地方都有舞龙灯的习俗。为什么春节时要舞龙灯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荷花村的地方，村中有一个荷花池，池边住着一对勤劳善良的小夫妻，丈夫叫百叶，妻子叫荷花。这对小夫妻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十分甜蜜。结婚不久，荷花肚子里就有了小宝宝，小夫妻满心期待孩子的到来。谁知过了十个月，到了该生产的时候，荷花的肚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又过了一年，还没有动静。一直到第999天，一个哭声嘹亮的小男孩终于咕咕坠地了。这个小婴儿一出生就将屋子照得金碧辉煌，原来他的胸口和脊背上都长着细细的龙鳞，金光闪闪，漂亮极了。很快，百叶与荷花生了个龙神的事儿就传遍了整个村子，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老族长的耳朵里。老族长有个儿子在朝廷做官，只有一个相貌丑陋横行霸道的孙子陪在他身边，祖孙二人心生嫉妒，就说这个孩子必定是妖魔。于是他们拿着刀来到百叶家，想要杀死这个孩子。乡亲们知道了这两个人的阴谋，马上去告诉了百叶。百叶情急之下，把孩子放在一个洗脚盆里，藏在门前的荷花池中。老族长和孙子见孩子不在家中，就逼问百叶，百叶死都不说。老族长的孙子见荷花的貌美，就起了霸占荷花的念头，一刀杀死了百叶，把荷花抢回了家中。老族长心想，这孩子找不到也罢，没有爹娘，看他能活几天。荷花屈辱地生活在老族长家中，每天以泪洗面，思念丈夫和孩子。有一天，荷花去荷花池边淘米，突然一阵凉风吹来，荷叶竟然像有生命似的纷纷倒向两边。一个小孩坐在盆里飘了过来，这个小孩正是荷花朝思暮想的孩子。荷花急忙把孩子抱到怀中，喂饱了孩子后，再依依不舍地把他放回盆中。从此之后，荷花每天三次来到池边淘米，趁机给孩子喂奶。就这样过了999天，孩子长大了。每到夜里，荷花池中就光芒四射，人们纷纷传言龙神还活着。老族长和他的孙子知道了孩子还活着，就悄悄跟在荷花身后。当孩子扑向荷花的怀抱时，他们举起刀朝孩子砍去，只见孩子突然腾空而起，变成了一条小龙。刹那间雷雨大作，电闪雷鸣之间，小龙越长越大，变成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老族长的孙子被巨龙掀起的狂风卷走了，老族长也掉进荷花池里淹死了。
从此

每逢干旱时节，小龙都会回来播撒甘霖。百姓们为了感谢他，就用荷花池中采来的荷花瓣做成一条花龙，每逢春节还要敲锣打鼓的舞龙灯。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火树银花闹元宵，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元夕或灯节。

0: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正月十五日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为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节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为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点起万盏花灯，携亲伴友出门赏灯逛花市，载歌载舞，欢度元宵佳节。元宵节的来历，关于元宵节的来历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就要从汉武帝时期一位叫东方朔的大臣说起了。东方朔足智多谋，风趣幽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有一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想要给汉武帝折几枝迎雪而开的梅花，便来到了御花园中。正在寻找梅花时，东方朔听到角落传来了隐隐的哭声，他上前一看，原来是一名宫女在哭泣。东方朔上前再三询问，宫女才将自己哭泣的原因说出来。原来这名宫女名叫元宵，她自幼入宫时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思念自己的家人。东方朔听了之后深表同情，他决定想办法帮助元宵和家人团聚。第二天，东方朔开始在长安城内四处散播正月十六火焚身的消息，一时之间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大家纷纷向东方朔求救。这时东方朔不慌不忙地说，正月十五晚上玉帝会命火神君火烧长安，到时候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来放火，现在恐怕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大家了，就是当今的天子。说着他就拿出一张红帖来，上头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地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长安将有火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中，他急忙命人将东方朔请来，向他询问解救长安的办法。东方朔见汉武帝后假意说道，火神君最喜欢吃汤圆，我听说宫中有一个叫元宵的宫女做汤圆最拿手，正月十五的晚上可以让她做汤圆供奉火神君，同时陛下最好下令让老百姓也一起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然后陛下再命人在长安城内挂满宫灯，点燃鞭炮和烟火，看上去就像是满城失火了一样，这样就能骗过玉帝了。接着东方朔补充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陛下可以开放城门，让城外的百姓也一起进入城中避难。汉武帝听后立刻让人按照东方朔所说的去做准备。正月十五终于到了，长安城里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十分热闹。元宵的父母也跟着城外的其他百姓一起进入了长安城中，而宫女元宵在做好汤圆之后，也随着供奉火神君的人群一起来到了城中，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热闹的一夜过去之后，长安城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今后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由于做汤圆的宫女名叫元宵，因此人们也将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
1: 好了吗？哎，我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元宵节点灯的传说。元宵节有赏灯的习俗，据说人们在这一天点灯，其实是为了欺骗玉皇大帝。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出现了一群凶禽猛兽，他们日夜作恶，践踏农田，伤害牲畜，很多人也被猛兽咬伤，甚至咬死。大家非常害怕，老人和孩子更是整天不敢出门。为了保护家人，男人们自发组织了一支猎人队伍，专门与这些凶禽猛兽做斗争。他们个个骁勇善战，精通弓箭技术。这一天，一个猎人正在路上走着，忽然看到前面的树上停着一只异常美丽的大鸟，不像是寻常的鸟类。这个猎人认定这只鸟也是凶禽中的一员，便从背后摘下弓箭，瞄准鸟的心脏。一支箭离弦而出，带着风声直奔目标，鸟中箭而亡。猎人走上前捡起猎物就回家了，只是心中暗暗惊诧这只鸟的美丽。没想到这只鸟并不是什么禽兽，而是天上守护天宫大门的神鸟，因为迷路了才降落人间。玉帝得知神鸟惨死在猎人手中，勃然大怒，他命天兵天将在正月十五这天降大火于人间，用连天大火惩罚猎人的恶行。一个心地善良的侍女偷听到了玉帝的命令，不忍心看着百姓就这样葬身火海，于是她趁天宫中无人注意，独自驾祥云来到人间，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蒙在鼓里的人们。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时间大地上一片哀戚，人们都满面愁云，唉声叹气。为了躲避灾难，人们只好推选最聪明最有见识的人开会商量对策。一位老人说，想要躲避这个灾祸也不难，家家都准备一些灯火、烟花爆竹，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家户户都点灯笼、放烟花爆竹，在天上看来，人间就像在火海中一样。人们转忧为喜，纷纷回家准备。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家张灯结彩，燃放烟花爆竹，好不热闹。正月十五这天晚上，玉帝来到南天门，往下一看，人间

果然红光一片，响声震天。他以为是冲天的火光，怒气消了，也就不再追究猎人犯下的过错。从此每到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燃放烟花爆竹。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享有音乐魔术师之盛名的张雨生音乐代表作。他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大师级音乐人，同时呢还是金牌制作人、实力派歌手，对华语

流行音乐的升级和发展都有着重大的贡献。1988年，年仅22岁的张雨生发行了出道之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整张专辑风格清新，充满着属于年轻人的光明与希望，就算是情歌，也让张雨生的自然真挚流露。而《天天想你》这首主打歌，更是成为了传唱大街小巷、耳熟能详的张雨生招牌歌曲之一。

1988年5月，张雨生推出了群星合集《六个朋友》，收录了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也是黑松沙式的电视广告曲，算是张雨生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唱出了许多年轻人对于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激发身处迷茫之中的人的自信，唱的其实不只是对未来的憧憬，还有对过去的忧伤。这首歌曲非常适合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听和唱，而张雨生的清澈、透亮和纯净的歌声

让《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样的宣言歌曲满是诚挚，也让这首歌曲有着青春少年独有的纯粹。张雨生的演唱让这首励志歌不仅可以热血，还可以纯真和浪漫。

发行了专辑《大海》。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同名主打歌，张雨生用他高昂悠长尖利嘹亮独特的嗓音，将大海唱出了极致，唱出了精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手。
1: 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

0: 天哪！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老鸨子挺高兴，他一看呢，今天来那么多人，这一打听，丫鬟告诉他了，说这是我们燕小姐请他们来的，说想见他们最后一面。哟，老鸨子一听明白了，把这些客人请来见最后一面干嘛呀？那肯定啊，是要点助葬费呀。我都不行了，我要死了，各位是不是给我添点儿？那大家慷慨解囊，人之常情啊。等着吧，老鸨子挺高兴，没想到啊，最后一听什么，没给他们要钱，给他们要什么挽歌？哦，你死了让他们写几首诗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这气死我了！这老鸨子大怒啊，啊！对这燕令斌从此啊大为厌恶，更是不待见他了，医生啊也基本上不给他请了。那你想想，请医生还不行呢，何况不请了、啊、没过几天，燕令斌呢与世长辞，香消玉殒了，死了。这些客人都来了，一看燕小姐真死了，大家是特别伤心的。一想燕小姐生前给我们提出要求了，希望我们在她死后能给她写一些挽歌，我们不能不做呀。于是大家纷纷的告薄了笔，为燕令斌小姐书写挽歌，就写挽词，写完之后封上，全放在那里，作为给燕小姐的最后的礼物。然后大家又祭奠一番之后都离开了，得在此停灵啊。老鸨子一看大家都来了，心里呀、啊、又高兴了，以为呀、啊、大家怎么也会给点份子钱呢，结果过来一看呢，没钱，一叠书信在那摆着呢，这什么玩意儿？老鸨子打开一看，呵，真听话呀，全是挽歌呀，我要它有什么用，全给扔了吧。老鸨子一生气，把这些写给燕令斌的挽词全给扔街上去了。那这个时候，这件事情被燕令斌的爱人刘坨坨给知道了。刘坨坨最近呢外面有事儿，一直没在长安，没想到燕令斌就在这个时候病了。等刘坨坨回到长安，这才知道燕令斌自己的爱人已然亡故了。哎呀，刘坨坨是痛断肝肠啊，又听说老鸨子把人家写给燕令斌的挽词全给扔街上去了，又气又恨又疼啊，赶紧的跑到青楼门口一看，这街上那挽词已经被那风吹的呀到处都是了，赶紧收拾吧，有多少算多少，抢救这些挽词，就把这些挽词啊抢到手里了。回到家中，刘坨坨掉着眼泪就把这些挽词谱成了曲呀、啊、我们说了，

刘坨坨这个人呢，能写歌，能谱曲，尤其擅长吹羌笛呀，就羌竹，多才多艺嘛。把这些婉词谱成了曲，然后就教那些抬灵柩的人呢唱这曲子。等到宴令宾出殡那一天，刘坨坨亲自到宴令宾灵前领唱，领着抬灵柩的人一起唱起这些挽歌，歌声极其悲凉啊。当天宴令宾就被葬在了清门外啊。人一直到很久，刘坨坨还记得挽歌当中的四章啊。其中一章唱：昨日寻仙子，儿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竟难论，客至结连袂，谁来为骨盆，不堪锦绣上，幽印旧眉痕。第二章唱：残春扶病饮，此夕最堪伤，梦幻一朝毕，风花几日狂，孤鸾图照镜，独雁懒归梁，后羿哪能斩，寒酸尊一伤。第三首唱：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俊奔结漏胆，君至尽其眉，花坠有开日，月沉无初期，宁言掩秋后，素草变离离。第四首唱：眼乎哪如此，妖桃色正春，捧心还动我，眼面复何人，待月谁为道，试穿宁问津，临桑应有主，宋玉在西林。自此这些挽歌盛传于长安，哀悼死者之时多唱之。中国古代呀，在中原的政权历代都会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威胁，那么如何解决这种少数民族对中原政权的威胁呢？那有很多的君主啊都采取一个措施，什么措施啊？叫做和亲，把自己的闺女或者是宗室的这些公主王爷的女儿嫁给北方那强大的少数民族首领，这就叫做和亲。我们是亲戚了，你不打我了吧？哎，这样一来呢，老百姓避免刀兵之灾呀。那么唐朝的时候跟其他朝代一样，也面临着北方外族的压力，北方少数民族是不断的骚扰边境啊。尤其到了唐宪宗李纯在位的时候，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北方外族的压力非常大，怎么办？唐宪宗就召集文武百官，就开一个紧急会议，大家讨论讨论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咱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大家这么一讨论，很多大臣主张啊和亲。咱跟古人学，跟历朝历代学，咱们呢能用一个女孩子换来国家长期的安稳，那多好啊，何必让老百姓吃刀兵之灾呢？还是啊采用和亲吧。这个大臣也说和亲，那个大臣也说和亲。

这谁说的？哎呦，春秋时期，晋国一个大夫叫魏绛，他说的。他说的啊，想当年呢，这晋国也面临着北方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他的侵扰。那当年是晋悼公在位的时候，就有大臣呢劝晋悼公，咱还是跟着戎狄呀和好得了。但晋悼公开始啊挺不忿的，也想使用兵力，不愿意讲和示弱。但当时晋国的卿士魏绛就对晋悼公劝谏了，说咱们呢跟着戎狄还是媾和为上啊。为什么呢？因为媾和有武力呀。魏绛就提出了跟着少数民族媾和有武力。哪武力呢？戎狄逐水草而居，重财货而轻土地。如果呢跟他们媾和了，晋国可以购买他们的土地，这是一利。他们是重财货、重东西、轻土地，他们要土地没用，咱要土地可以耕种啊。所以呢，跟他们和好了，咱能够买他们的土地，这是一利。另外一个呢，咱们的边境就不用再处于戒备状态了。我们和好了还戒备什么呢？我们成邻居了，友好邻邦了，就不用戒备了。这么一来，老百姓呢就可以安心的农业生产了，老百姓就不必要天天的人心惶惶的拿着刀枪在那里巡逻了，就可以回家生产了。这是二利。另外，如果和戎狄媾和，这戎狄就会侍奉咱们晋国，那么周边的国家，也就是邻国，都会感到震动，晋国可以借此威慑中原各国，这是三利。第四利呢，我们用德行来安抚戎狄之人，就不必要动刀枪，就不必要损兵折将，就不必要毁坏武器，这是第四利。第五利呢，鉴于夏朝后裔的教训，改用道德教化，使远国来朝而晋国安宁，这是武力。那有此武力，咱们为什么不跟人家媾和呢？非得刀兵相见呢？晋悼公一琢磨，有道理，于是呢就采用了魏绛的建议，那晋国果然就没了边境之患，跟戎狄处得跟一家子似的。那不说这晋国，到了汉代，开始也是跟那匈奴采取和亲的，把皇室的公主嫁给单于做可贺敦，这不是和亲吗？也能够缓和民族矛盾的。所以陛下呀，古人这有经验在这摆着呢，和亲有武力，而且呢还没有日耗千金的军费负担，怎么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非得打仗呢？唐宪宗啊，腻歪这个。我们说了，如果大唐对北部边疆那些少数民族示弱啊，那我们大唐的威望何在呀？这唐宪宗啊，向来对藩镇和外族主张采取强硬政策呀。这大臣们嗡嗡嗡，基本一致是希望皇帝能够采取和亲的政策。这皇帝对这个就腻歪，越听这火越大，新说话满朝文武怎么就那么没骨气呀？非得跟人家和亲呢？真是坚决不干呢。但是一看那么多的文武大臣都主张和亲，如果自己现在直接的说

0: 我不喝，我就要打。恐怕呀，这个矛盾就激化了。怎么办呢？好了，唐宪宗一摆手，这个话题呀，我们先放放啊。容朕再好好的考虑考虑，你们呢也好好的想一想，咱们呢说下个话题。他转话题了，大家一听转话题了，那说什么话题呀？这唐宪宗啊，突然就问大臣：“哎，朕最近听说有一个诗人写诗写得很好啊，但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哎呀，你看这一下子，朕怎么想不起来呢？哎呀，这个人的姓氏比较冷僻，不是一般的姓啊，不常见。各位爱卿，你们也帮朕想想，这最近一个诗人写诗写得很好，姓氏很冷僻，哎呀，我怎么想不起来呢？他在这里啊，抓耳挠腮，想着名字。哦，这宰相一听，陛下，您说的是不是包子虚冷朝阳啊？这俩人写诗写得不错，而且俩人的姓氏啊，一个姓包，一个姓冷，都不常见啊。不，宪宗一摆手，不他俩，再想。哎呀，哎，对了，这个人呢，好像写过一首诗，这个诗题是《上湖南崔中丞》。哎，你别说，这首诗啊，朕倒记得，诗写得好啊。诗是这么说的，说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起河得相亲，世路尽显良马瘦，为君不弃卧龙颦，千金未必能一幸，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就写这首诗的作者，那个诗人叫什么来着？众臣一听啊，哎呀，这知道了，陛下，这是荣誉的诗啊。对，哎呀，唐宪宗说，就是荣誉，就是荣誉。我说嘛，他的姓比较偏僻呀、啊。哎呀，一时啊，我蒙住了，就是他。哎，你们对这个人有没有了解呀？这人怎么样啊？哎，宰相说了，陛下，荣誉这个人呢，特别有个性。哦，怎么有个性？你看，京兆尹李鸾礼的人，曾经啊，爱惜荣誉的才华，就打算把自己的闺女嫁给荣誉，但是呢，想让这个荣誉呀、啊，做倒插门的女婿，到他们家得改姓，攀到大家族里头了，你一个穷小子，你干脆改姓，别姓荣了，干脆呀，跟岳父的姓，姓李得了，这不好事吗？一般老百姓突然间得了金兆尹的闺女，一步登天的，不就改个姓吗？不当吃不当穿，那就改吧，这又何难呢？哎，没想到荣誉啊，死活不干，怎么让我改姓？绝对不可以，我宁肯不要这门亲，我宁肯不攀这个高枝儿，我也绝不改姓。大丈夫坐不改姓，立不改名啊！我哪能因为荣华富贵，连我姓什么都忘了呢？所以陛下，你看这荣誉是不是个性极强啊？后来这门亲事啊，是高低没成啊。哦，唐宪宗点点头啊，哎，看来你们呢对这个荣誉还挺熟悉，那是自然。不过陛下，这个荣誉呀，前不久就死了，现在呀没活在世上了。唐宪宗叹了口气呀，说的就是。 师，真是天妒奇才呀。朕还记得荣誉还有一首诗写得非常好啊，这首诗啊叫做《咏史》。哎呀，朕最喜欢的就是这首诗。如果这荣誉现在还在世，那朕一定就凭这首诗让他当朗州刺史。朗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为什么让这荣誉当朗州刺史呢？宪宗说了，因为朗州有武陵桃源，最适合诗人吟咏啊。所以呢，如果他活着，朕就打算让他当朗州刺史。哎，你们对这首咏史可会背呀？众人一听咏史，这首诗确实不错，那在场的学问高的人有的是啊，大学士翰林院的马上就站出来几个啊，陛下我们会背，好啊，当众背来。是荣誉的咏史是这么写的：汉家青史内，祭桌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敬胡尘，地下千年古，谁为辅佐臣。等这几个翰林院学士把这首咏史诗也读出来了，在场的文武你看我，我看你，把舌头一吐，得了，怎么的，知道皇帝的圣心了。皇帝什么圣心呢？这不明摆着吗？汉家青史内，祭桌是和亲。这首诗啊，就是指责汉代和亲政策，它是错误的，是愚拙的。社稷大事，那是靠着明主皇帝，哪能把这种社稷安危托付给妇人呢？啊？所以这首诗啊，正合唐宪宗心意。等到大家听完这首诗也明白了啊，陛下这是拐弯抹角表达他的心意的，就告诉我们和亲之策对于他来说呀是种拙计，是种愚蠢的东西，他是不可能采纳的。大臣心说话，既然陛下圣心已决，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李慧正啊，也敢跟着老爷子喝酒，这一下子两个人就喝了一坛子酒啊。这酒劲一上来，老爷子这话更多了。韦思明一看这李慧正啊，年纪轻轻，好玩乐，于是呢端起酒杯就饮了一句诗：长安轻薄儿，白马黄金骑。哟，李慧征一听这说我呢，他马上就答了一句诗：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丑。哎，韦思明一听这句诗啊，感叹了一声啊，我呀是年老变丑了，难免会被你这少年人耻笑啊。好吧，你呀再说句诗。李慧征眨巴眨巴眼睛，依然不离这个话题：白发有前后，青山无古今。说的不错呀，莫笑别人老，转眼就白头啊，白发离你呀也不多远了，难道他只会生在老头我头上吗？听我这句诗啊：此公头白真可怜，惜以红颜美少年呐。说完这首诗，两个人哈哈一笑啊，然后又继续的评论当今的这些诗家的诗歌啊，指名点姓，李白怎么样，白居易怎么样，杜甫怎么样，一直谈到了诗人李涉的绝句。哎呀，没想到啊，谈到李涉，韦思明啊显得特别动情啊，大拇哥连连点赞呐、啊，好好啊，我最喜欢李涉的绝句了。哎，你会吗？我当然会了。李慧征啊随口就吟咏了李涉的一首绝句，叫《再宿武关》：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残垣送客愁。好诗，好诗啊！再吟一首，那我再吟一首啊。这一首啊，可是无题诗啊。华表千年一鹤归，丹砂为鼎雪为衣。泠泠仙雨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好诗，好诗啊。哎，你别光叫我背呀，你也背几首啊。好啊，哎呀，我记得呀，李涉先生还有一首诗叫《晓过函谷关》：阴寒帷罩两游秦，十月冰霜度梦津。纵使鸡鸣玉关吏，不知余也是何人。我再背一首《重登滕王阁》：滕王阁上唱一舟，20年前向此游。半是半非君莫问，西山常在水长流。好啊，老爷子，您真知道李涉的不少诗啊。不过呢，有一首诗可能您未必知道。哦，还有我不知道的，您听这一首。李涉先生啊曾经遇到强盗，给强盗还写过一首诗，叫《赠豪客》：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之闻。他是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世。哎，君怎么了？吟诵到这里，李慧征突然发现韦思明老人的脸色。

0: 色大变，老泪纵横啊。哎呀，老人家，您怎么了？
1: 哎，你哪里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品行不好，浪迹江湖，交接了很多不法之徒啊，啊，也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是一个，哎，怎么说呢，靠劫船的水贼强盗啊。后来呀，偶然一次机会，遇到了李涉博士，承蒙他赠送了我这首诗，从那天开始，我改恶从善，扔下屠刀，不再当强盗了。可以说呀，李涉博士对于我，那就像近代诗人陆机举荐戴若思，一同扶助西晋王室似的。我心里呀，牢记着这段恩情啊。从此啊，我是远遁罗浮山当中，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我听说呀，李涉博士已然去世了，我心痛欲裂呀。从此我是再也不游历他隐居过的秦楚故地了。说到这里，韦思明老人气咽哽嗓，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只能默默地斟了杯酒，唰，往地上这么一浇，祭奠李涉博士，一边用衣袖啊擦了擦自己的泪，一边又用他那苍老颤抖的声音吟唱了这首改变他命运的《赠豪客》。中国诗歌故事，王老师啊，会给您讲300多个中国历朝历代的诗歌背后的故事，但可不是说每首诗那就是好诗，有的故事是好故事，它诗不一定是好诗。有这样的吗？有啊，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那这个诗人呢，就已然不能称之为诗人了，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名气很大。谁呀？史思明。熟悉唐史的朋友那都知道啊，大唐由盛转衰，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叫做安史之乱，其中的安指的安禄山，史呢就指的史思明。也可以说呀，史思明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这人呢几乎是大字不识啊。但你别看大字不识，却经常的爱浮庸风雅，爱做一些歪诗，而且呢每写出一篇还得让手下给他抄写多少份，复制多少份，然后派一旗到处张贴宣扬啊，让他的治下百姓都得领略领略他的文采，都得看一看他写的诗有多么多么高深。其实啊，就他写那诗啊，哎呦，能够让百姓笑掉大牙呀。比如啊，他就曾经写过一首叫《题石榴》的诗，这首诗啊写得挺绝的，七言绝句：三月四月红花里，五月六月瓶子里，坐刀割破黄包衣，六七千个赤男女。你看这首诗啊写的也挺有意思的，三月四月红花里，你看三月四月石榴开花，所以三月四月红花里，五月六月瓶子里，等到五月六月呀，石榴开始挂果了，这个石榴果呀开始就像个小瓶子似的，倒也形象，到后来成熟了，你拿刀把这个石榴皮这么一割，这叫坐刀割破黄包衣，里面呢一个红籽一个红籽的，他告诉你这叫六七千个赤男女，你说这还叫诗吗？什么玩意

地儿啊。那后来呢？安史之乱，安禄山败亡了，史思明复叛，攻陷了大唐的东都洛阳啊。这个时候啊，正赶上那个地方的樱桃熟了，史思明啊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史朝义了。史朝义当时被封为怀王啊，没在身边，在河北呢。史思明想儿子了，一看这樱桃熟了，马上命人呢摘一些鲜樱桃，派人骑快马送给自己的儿子。不但送樱桃呢，顺便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啊写得更好，说樱桃一笼子，半翅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这周至谁呀？周至啊，是史朝义的老师。你看这史思明啊，还挺尊师重道的，不但给儿子送樱桃，还给儿子老师这周至也送了樱桃。啊，这一笼子樱桃，一半儿子你吃，一半给你师傅。写完之后，这老毛病又犯了。让人抄写下来，给自己属下看，看看我这首诗写的怎么样啊？大家传阅传阅，那谁不挑大拇哥呀？都挑大拇哥称赞呐，写得好，写得好。哎，但是有人说了，这首诗啊写的是不错，但是那最后两句如果颠倒一下就更好了。为什么呢？一颠倒啊，它就押韵了。樱桃一笼子，半翅半已黄，一半与周至，一半与怀王。哎，这多押韵呐！呸！史思明当时啊，啐了这人一脸唾沫。你懂什么呀？你懂什么呀？我儿子怎么能够排在周至后面呢？周至再怎么说，他只是我儿子的老师。我儿子是我儿子，是怀王。他就得排在前面，就得是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就这么写。哎哎，好，就这么写，写得真棒。大家心说话，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反正这首诗啊，流传不下去。唐代有位文学家叫柳宗元，文章写得好。那是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呀，韩文如潮，柳文如泉，欧文如兰，苏文如海。这柳文如泉说的就是柳宗元。他文章写得好，诗写的也不错。咱们中国诗歌故事是专门讲他的诗，啊，不讲他的文。有机会，咱再讲他的文。柳宗元呢，出生名门呐，河东柳氏，河东蒲州人呐，就现在的山西运城永济一带，在当时啊，柳氏大家族，所以柳宗元出身名门，从小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啊，21岁就考中进士，26岁。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考试，是金榜得中啊！从此，这柳宗元就走向了仕途，而且呢，这官儿越当越大，和官场上层人物是越交越广。但随着官儿越做越大，见识越广，对政治了解的越深，这心里头越失落。怎么越失落了？当时大唐朝已然是江河日下了，政治是特别的黑暗，特别的腐败。那身在高层，柳宗元看的是清清楚楚啊，这个朝廷啊，哎呀，打根上是烂了，烂完了都快。这要不进行一番割肉削骨式的改革，这个朝廷啊就完了。所以柳宗元心里头啊，越来越萌发出要求政治改革的这个愿望。
大唐贞元

21年，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了，唐顺宗李诵即位了，改元永贞。那这个时候，怀有政治改革理想的王叔文、王丕这样的人呢，就登上了执政舞台。柳宗元由于跟他们政见相同，于是他们呢就成了一个集团了，所以柳宗元当时又被提官了，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啊，掌管礼仪、饷计和贡举。二王这么一上台，就马上对朝廷进行改革呀，因为当时唐朝啊，面临两块最困难的地方，一个就是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之后，各地节度使啊根本都不听朝廷的，藩镇割据严重；另外一个，朝廷内部啊宦官当权，一帮子阉人天天阴阳怪气的在那里捣鼓政府，那能好得了吗？针对这种情况，王叔文、柳宗元他们呢，就开始雷厉风行地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各方面进行限制、进行打击。限制谁？限制藩镇。打击谁？打击宦官。就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史称永贞革新。但是呢，过了7个月，这个皇帝呀，身体不怎么样，得重病了。宦官和旧官僚势力联合起来，向朝廷施压，一下子就把这王叔文集团呢给推翻了。没过多久，连最高统治者都换了，唐顺宗被迫禅让给太子李纯帝位，史称永贞内禅。李纯登基了，人家叫唐宪宗。这下子，宦官势力是重新当权呐。那等到宦官势力再次当权，那还不对王叔文、柳宗元这个集团进行打击报复啊？前一阵子你们怎么折腾我们来着？啊，现在我们当权了，我们得加倍偿还。王叔文呢，被赐死了。王叔文集团下面的这些人呢，都给贬了。啊，贬到各地，尤其是偏远地方，去当司马去吧。司马呀，这官员在唐朝可不算什么了，那不跟春秋战国时期似的？司马统管全国军事，唐朝的司马呀，属于员外制，就编外人员，按规定不得干预政务。可以说呀，在唐朝，司马这个官职就是给被贬的官员留的，把你贬下去，多少给你个官，当司马去吧。其实什么用都没有，什么权都没有，就给你那么一个名头。别说权了，到了地方一看呢，连官舍都没有。当时王叔文集团下面有8位都被贬为司马了，所以后称二王八司马呀。柳宗元那叫唤的最硬啊，当然不能幸免，于是呢被贬到永州去做司马了。这个永州啊，就现在的湖南零陵。现在好了，在唐朝啊，那可是个非常偏僻的地区。经过安史之乱，你查一查当时永州户籍簿上人口只有27000多人。还不如咱们这么一个社区人多呢。那柳宗元过去呀，连个官舍都没有啊。那住哪呢？旁边有破庙，住进去吧。暂时的在寺院里安身，所以过得呀非常的凄凉。那不光是柳宗元自己来的，家小全带着，连老母亲都带来了。
就在这个极端环境下

0: 老母亲不到半年呢，忧病交加，不幸也去世了。这给柳宗元呢精神上更加沉重的打击了一下子。柳宗元在这永州足足生活了10年呀，10年当中没有什么权利，而且呢还有别人监视呢，所以呢你看着在永州当司马就跟着软禁起来监外候保差不多少。这柳宗元的心里啊是特别的苦闷呢、那就在一个阴云密布的严冬，苦闷孤寂的柳宗元迈步就来到了湘江边上，一看呢、天地空阔，万籁俱静啊，遥望周边群峰，这么冷的天哪还有人影啊，别说人影了，连鸟都看不见了，这整个世界仿佛只有自己一人而已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这雪花呀无声无息的纷纷从天上落下来，纷纷扬扬打在脸上，是刺骨的寒冷啊。时间不大，是覆盖了周围，周围可以说完全是银装素裹呀，甚至连江面之上都已经铺就了厚厚的一层雪了。望着眼前的情景，柳宗元呢是无限的感慨呀，他觉得这雪下的呀下到自己的内心去了，让自己更加的孤独，更加的清冷。在这旷荡的雪地之上，没有一点人间的温暖呐、望着这江雪，柳宗元仿佛自己化成了一个渔翁似的，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来到了江心孤舟之上，手持鱼竿，静坐在那里，把这鱼线扔进了深深的雪窝之中，吊着这份孤寂的寒冷。柳宗元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这幅画面，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

0: 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咱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唐诗故事。为什么有趣呢？因为这个故事啊，是有关诗人和强盗的故事。那这个诗人谁呢？那是中唐诗人，叫李涉。强盗呢？强盗一会儿就出现。这李涉谁呢？李涉呀，是当时江州刺史李伯的兄长，这人工于诗歌，尤其擅长写七绝诗，那么在当时啊，名声不小啊。李涉仕途也不错啊，做到了太学博士啊。那么有一次啊，曾经去江州探望自己的弟弟李伯，兄弟俩在江州啊度过了很美好的一段时光。那但是不能老在江州啊，自己也有工作呀。最后呢，只得向弟弟告别，兄弟二人洒泪分别，李涉就离开江州了。但离开是离开了，临离开的时候啊，把所有的财物都赠给了庐山的一位隐士，作为公益慈善事业吧，都捐给你们吧，反正我这个人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带一定的穿资路费，一定的路上的盘缠就行了，另外多带几本书作为精神食粮，至于物质没关系，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呢，李涉离开江州可以说是轻身简装啊。他从江州走，当然走的是水路啊，这船到达了九江碗口的时候，结果呢，吱溜溜一声哨响，涌上来一伙江匪强盗啊，水贼。这船在水里头吗？在水里头，但晚上靠岸了，晚上得靠岸休息呀，已然靠岸了。蹭蹭蹭蹭就跳到船上来好几个强盗，每个人掌中一口亚霸鬼头刀，一个个横眉立目，光着膀子，有的还纹着身，一看呢，那都不是等闲之辈呀。呆，船上的老客出来。把这船老大吓坏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遇到土匪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李涉也吓一跳啊，没见过这阵仗，光听说过人家在江上遇到了江寇水贼，这强盗了，杀人越货，把东西抢走了，一脚把撑船的踹江里去了，淹死了或给杀死了，没想到今天自己碰上了，那能不害怕吗？也吓得是浑身打哆嗦呀，但是得出去呀，什么事儿都得面对呀，你不面对人家也得把你拽出去呀。李涉没有办法，多里哆嗦就出来了。各位好汉，各位好汉，我是撑船之人的，我身上东西你们随便拿，都给你们，我也没什么东西，只要留我这条命就行。这强盗的头子呀，瞪着怪眼看了看李涉，这么一打量，身穿着文士的服装，是个读书之人。你什么人呢？我就是个行路的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李，我叫李涉。叫什么？叫李涉。叫李涉。

0: 干什么的？
1: 李涉心说，我别说我是太学博士，我要一说我是当官的，那完了，他们肯定给我要钱的，我掏不出钱来，他们肯定认为我骗他们呀。万一恼羞成怒把我给宰了，我不冤枉吗？我别报当官，我呀就说我是个文生，是个诗人，穷诗人吧。大家都知道这爬格子的人呢都没钱，都是穷酸的，真正的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啊。所以呢，李涉就没说自己是太学博士啊，说我是诗人啊，我是个诗人。呀，强盗头子一听，什么？哦，你就是诗人李涉啊啊！哎呀呀！强盗头子一听这里呀，苍啷，把刀啊还匣了，冲着李涉一抱拳：“李先生，要这么说，得罪了，得罪了。”我是九牧李先生的师名啊，那么没想到今天在此见到了，又是这么一个场合，这也是天意呀 啊也该找我接李先生啊。但是有句话，贼不走空啊，李先生你别害怕，今天既然是你是我的偶像，我是你的粉丝啊，我绝对不劫你钱财，我爱慕你的诗名啊，你能不能给鄙人，你看强盗也鄙人了，能不能给鄙人写下一首诗啊？你给我留下一首诗，也可以说我在这里解你一首诗如何啊？给不给这个面子？哎呀，李涉一听，今天遇到好强盗了，咱们呢就结诗啊，别说一首，让我做一百首，我费尽脑汁也得做呀。好，我赶紧的找笔纸啊，是你得找笔纸啊，因为我们哥们儿从来不带那个啊，赶紧写吧。哎，好，都出去，怎么的？你们在这里影响李先生发挥，把李先生吓着，你们该当何罪呀？哎，好，老大，我们出去，稀里糊涂，这好几个强盗啊。全给撵到岸上去了，就剩下这个强盗头子背着手恭恭敬敬的站在船头就等着。李涉赶紧的进入船舱，这船老大吓坏了。李涉说不用怕，强盗说了。
2: 现在是早上6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收
3: 款
2: 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灯火凋落。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方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

0: 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 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8: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0: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1: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4: 改制给缠绵绵。
1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6: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8: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7: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9: 深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签一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 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区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4: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 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 截至9月5号下午6点， 灾害已致43人遇难， 519人失联。
6: 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
7: 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0多台次，搜救设备5,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
6: 武器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7: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0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3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626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

0: 继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持稳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雨消杀。
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8: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9: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六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4: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5: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6: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新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8: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9: 我们四川巴中南疆。

0: 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2: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芭里，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炝炒栗子成了招牌菜，芭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3: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吴进在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全市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决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市委书记吴进与市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志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2026蚂蚁集团生态用工合作伙伴大会在滁举办，吴进、胡春华出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8月31号，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全市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在滁召开，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决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林、贡植平、张秀山等参加调研或出席会议。吴进对明光市工作进行了点评，要求明光乘势而上，实干争先，进一步稳经济、争敬畏、抓项目、育产业、促振兴、兴文旅、强保障、增干劲，在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中奋力往前赶。吴进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总体呈现出运行稳、势头好、基础牢的特点，同时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真正把政策吃透，把项目谋实，把工作做在前面，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畅想经济光明论。吴进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全力抓推进，奋力往前赶，以更大力度稳定投资、提振消费，坚定不移抓好双招双赢，精准发力激活消费潜能，系统谋划拓宽投资空间，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坚持以系统思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外企服务增值增效，外贸稳量提质，农业稳定增产丰收，坚持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维护安全稳定，做好防汛、防台风、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信访维稳等工作，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整治群腐问题，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胡春华指出，要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卫企服务、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各县市区和市直两个园区做汇报发言，市直有关单位对明光市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市领导做点评讲话。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调研了明光市部分重点项目。本台记者楚伟报道。9月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王艳勇、倪珂、贡植平、张秀山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思想根基更加牢固，政绩导向更加鲜明，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全市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标，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要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深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持续查改突出问题，校准政绩坐标，持续强化管理监督，激励担当作为，持续扛牢政治责任，狠抓落地见效，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3号下午，市委书记吴进与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志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贡植平、马友山参加。吴进对陈志猛一行来处表示欢迎，对农发行安徽省分行长期以来基于滁州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农发行安徽省分行与滁州联系密切，关系深厚，为进一步深化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前，滁州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需要包括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在内的广大金融机构大力支持。希望农发行安徽省分行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和优势，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六张网建设等领域加大支持力度，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把更多金融活水引到滁州，落到项目，实现互利共赢。陈志猛介绍了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在滁业务情况，他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所在，紧紧围绕滁州发展所需，滁州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3号下午，市委书记吴进与滁州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9月3号下午，市委书记吴进与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志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贡植平、马友山参加。吴进对陈志猛一行来处表示欢迎，对农发行安徽省分行长期以来基于滁州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农发行安徽省分行与滁州联系密切，关系深厚，为进一步深化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前，滁州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需要包括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在内的广大金融机构大力支持。希望农发行安徽省分行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和优势，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六张网建设等领域加大支持力度，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把更多金融活水引到滁州，落到项目，实现互利共赢。陈志猛介绍了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在滁业务情况，他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所在，紧紧围绕滁州发展所需，持续加大信贷投放，深化拓展合作空间，以优质金融服务更好赋能滁州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9月3号，2026蚂蚁集团生态用工合作伙伴大会在滁举办，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出席会议，蚂蚁集团副总裁谢成、副市长刘江华致辞，北京腾龙控股集团总裁于静、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学院负责同志、蚂蚁集团相关业务主管及集团各生态合作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蚂蚁集团是国内数字经济标杆、民营龙头企业，供应商覆盖 AI、 大数据、金融科技、人才资源服务等众多领域，与滁州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日前，蚂蚁集团滁州生态运营中心落户滁州原创科技城。谢成在致辞中向滁州市委市政府对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今天的滁州正以开放的胸怀、务实的作风、优厚的营商环境，成为数字经济的新高地。蚂蚁集团将依托生态运营中心这一平台，以数字技术赋能本地产业，以生态合力带动就业增长，与滁州共同书写数字醉翁新篇章。近年来，滁州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产业基础扎实，拥有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光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

互利共赢。会上市投促局滁州经开区中心苏楚高新区做投资环境推介。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东北风一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由王蕊编辑制作，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0: 扩大至参保市域内定点基层医疗机构，就比如说是乡镇卫生院啊、村卫生室，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度报销限额不变，报销比例从原来的55%提到60%，不设起付标准和单次报销限额，啊，慢性病的报销政策不变。第二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规范统一了住院保障政策，这是全省统一的。我们将基本医疗报销额度由原来的就是我们全省16个地市啊，有20万、30万的，我们现在全省统一为30万的报销封顶线。
1: 嗯。
0: 那么参保群众在参保市域内就医，在1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还有2级和县级医疗机构，还有3级的市属医疗机构，还有3级的省属医疗机构，
1: 嗯，
0: 就医的起付线分别是200元、500元、700元和1000元，
1: 嗯，
0: 报销比例分别是90%、80%、75%和70%，也就是说，你在基层，你的门槛费比较就是最低的，
1: 嗯，
0: 你的报销比例是最高的，
1: 200块钱报销能够到90%，
0: 90%，
1: 嗯，
0: 哎，对，这是我们是也是响应国家的要求，这个，要求并就是下沉基层嘛，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规范统一异地就医的政策，就是这块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这块，就是根据我们省级统筹政策里面明确了，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的人员在备案地发生的医疗费用，执行参保地的待遇政策，就是降低省内异地起付线，由原来的1倍增加到0.5倍，然后引导群众在省内就医，明确参保群众在省内异地住院和慢性病门诊就医，转诊人员和急诊抢救人员报销比例下降5个百分点，
1: 嗯，
0: 其他临时外出就医报销比例下降15个百分点，就是省内就是门槛费是1.5倍，就是同级别医疗机构的1.5倍。
1: 嗯，
0: 有转诊转院手续的下降5个百分点，没有转诊转院手续下降15个百分点。然后到省外就医的转诊人员和急诊抢救人员报销比例仍然是60%，其他临时外出人员报销比例为50%。
1: 嗯，
0: 到省外就医的门诊慢性病患者呢，就是转诊人员和急诊抢救人员只下降10个百分点，非急诊或未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人员报销比例下降20个点。
1: 嗯，
0: 啊，就是更多的鼓励我们大家在省内就医，这是省级统筹，具体要求的。
1: 那比如说在滁州，他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这个疾病啊，
0: 嗯，
1: 我不在滁州，我到合肥，这个也是非常鼓励的。
0: 对。
1: 啊
0: 啊，但是仍然要有，最好是要有转诊手续。
1: 转诊手续。这个他如果转到省外的话，我们相对来说不是太鼓励，从政策角度来说，
0: 基本上正常来说的话，一些就是省内基本上一些病基本上都能解决，
1: 都能解决。哎，
0: 对，
1: 嗯，好的，那么我们请郑科长继续和我们来。嗯，
0: 好，第四个就是也是大家关心的，因为前面我们说了这几条都是保基本医疗的，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规范统一了我们的大病保险政策，就是不再将医保目录外的费用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这个是跟国家的待遇清单政策是相符的。全省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由原来的各个地市的1到2万元，统一为现在是1.7万元了。
1: 1.7万元
0: 啊，1.7万元了。
1: 哦，
0: 啊，
1: 嗯，
0: 起付线以上的费用继续执行分费用段报销比例，就是5万块钱，
1: 嗯，
0: 就是起付线以上5万块钱以内的，
1: 嗯，
0: 然后5到10万块钱一段。5万块钱。

0: 那一段五到十二万钱一段，十到十二十万一段，二十万以上一段，总共四段。这四段的报销比例分别为60%、65%、75%和80%。
1: 也就是花的钱越多，他报的比例越高。
0: 对对对，然后大病保险的报销。
1: 这样，郑科长，我们打断一下，我们来接进录制线。
0: 好的，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2: 我想这个有个问题，我想这个请问一下领导。
1: 你说啊。
2: 因为呢，我们住在这个滁州呢，我们假如讲刚才都讲了，要有什么大病啊、重病啊。要是讲走，但是我们走呢，我们滁州讲离合肥呢，它就远了。我们这滁州，我们要离南京呢，那我们就近了。那假如讲我们到南京，就诊过的，这看病就诊过的，这个东西的，那就属于不，这个就讲南京离得近方便，它不属于省内啊，它属于省外，它想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呢？
0: 这个。报销是照样可以报啊，这个没问题啊。
2: 请您的声音说大一点啊。
1: 我们的声音只能到这样。
0: 您的意思是说，你就是因为我们滁州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位置，对吧？
2: 对呀、啊。
0: 你的意思讲，你这个离南京近，对吧？
2: 对呀、啊。
0: 离那个。
2: 因为你看我。
1: 你这样听郑科长说一下，你听郑科长说一下，好吧？
2: 好。
0: 您说的我能理解。一般正常来说，我们老百姓都是就近就医嘛，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按照现在全省统一规范的政策来说，就是省内异地就医报销比例是下降5%到15%，省外异地就医是下降10%到20%，这是全省统一的。
2: 那个讲我不大什么理解，什么？
1: 举个例子来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你是到省外住院的啊。就是本来我们的报销比例是10%，就是你在市内的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那你本来报销比例是75%的，那么你到省外以后呢，你的报销比例就是有没有转诊手续的话，你的报销比例是55%，你有转诊手续的话，你报销比例就是65%。
1: 哦，
0: 如果你是在省内市外就医的，就是。有转诊手续的话，你报销比例是70%；没有转院手续的话，你报销比例是60%。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1: 明白了吧？
2: 我
1: 明白了。哎，你举例子我都明白了。
2: 你举例子我就知道了。
1: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2: 不过这那啊，我们总之我们就是一个这个重度残疾人，因为到合肥呢，他必定这个讲。我们这个滁州，我们到合肥，我们好远，你知道吧？本身这个残疾人他走路他就不方便，就是包车嘛。我们去了，我们这个就讲这个车的费，包车的费用他也要高一点。所以讲这个就是讲的在南京，这个就是讲离滁州比较低，一会就到了。这都补这个。
1: 这个是咱们滁州的
2: 地理区别的，我到哪块他都要给钱。
1: 好，我们电话暂时到这里，好不好？非常感谢。滁州的区别优势，作为滁州人，经济发展我们还是挺高兴的。但大家不自觉的会说，哎，我们都参照南京啊，对标南京。但是其实有很多政策上的东西啊，我们是没办法去对标。虽然这个距离很近，个把小时就能够到了。那么针对。咱们很多滁州老百姓啊，会说就是，为什么不像南京啊？我们都是同城化啦，或者说都是一小时的都市圈啦等等，为什么这个政策不能够去靠拢一下了？
3: 因为这是那个2025年度，刚刚那个郑科长也说了，说是我们按照全省的这个政策统一，就是按照省里面统一的部署是，它是区分省内异地和省外异地，然后省内异地呢，就是下降的比例稍微少一点，就是省外异地下降的比例可能多了5%，这个也是全省的这个按照这个全省，情况进行了一个统筹，所以这也是符合国家政策，也符合省里面政策的，
1: 感谢郝局长，好，那么郑科长，我们继续请您。从这个规范统一大病保险政策这一块和我们再详细的来说一说。
0: 好的，就是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新的大病保险政策里面，我们又对罕见病患者有了一个倾斜支付的政策，就是我们单设大病保险的这个单行支付结算类型，就是罕见病的结算类型，以保障这个特殊群体待遇相对稳定。 就是在落实省内异地就医大病保险报销低那个降低报销比例的基础上，对省内异地就医大病保险就是参照基本医保同比例，就是相同的保险比例，就刚才前面介绍的，
1: 嗯，
0: 就是异地的话，大病保险也要随着基本医疗一样，就是省内和省外也要降保销比例，
1: 嗯
0: 啊，就是这样一个。同时呢，我们也调整了意外伤害的报销政策，就是我们原来执行的，就是意外伤害的这个报销政策呢，全省16个地市差异的比较大，也导致了意外伤害既遭受了这个躯体疾病的伤痛，又产生了这个医疗费用的报销纠纷。就是为了解决这方面相关的问题呢，我们也根据省级统筹政策的要求，我们取消了我市原来意外伤害报销政策，按照区分无他方责任、有他方责任、无法确定他方责任等情形，具体再明确具体的报销政策，就是进一步就是促进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1: 像这块意外伤害报销这块，能不能够再举一个小事例啊？
0: 以前的话呢，就是意外伤害是封顶线大概是三万元，
1: 嗯，
0: 然后报销比例40%，就是非常非常低
1: 哦、
0: 就是现在呢，就是只要是无他方责任的，就像包括交通事故，只要不是他方责任的，是本人自身责任的，那么我们医保就是跟普通的住院执行相同的待遇，就报销比例相对来讲比较高了。
1: 哦，
0: 但是你要有他方责任的，那按照社会保险法，包括我们新出的医疗保障法的话，那我们是不能予以报销的。
1: 哦，比如说他骑个电动车，自己摔倒了之后，花了2-3万块钱，这一块咱们医保能够报销到。大概
0: 就是按照正常的
1: 正常住院啊，你要能够报是60%还是70%？
0: 哎，对，
1: 哦，
0: 就根据你住院的医疗机构的级别，然后确定报销比例。
1: 他如果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哎，他撞着了之后，他说我感觉这个滁州不行，我到合肥去，也在省内，从合肥再回来，他没有这个转诊记录，他的这个报销，
0: 他的报销就跟异地住院是
1: 一样的哦，就跟正常生病这个报销是一个流程了，
0: 是一个流程了。
1: 非常感谢。那么医保政策，看似很简短的一些文字，那么都是值得去分析和举例。这么一举例的话，我相信更多的咱们市民啊都非常的熟悉。非常感谢郑科长介绍的非常详细。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医保的待遇，那是参保人的权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那么现在我们聊一聊义务。就是参保缴费啊，你这个你光来花钱，池子里面没水是不行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参加这个居民医保，有什么具体要求，或者说啊，通过哪些渠道可以来参保？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再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说。喂，
4: 主持人你好，喂，各位领导你们好。
1: 哎，你说啊。
4: 我是蓝桥区龙盘中心民族园23-30-50居民。刘怀静，男，72岁。
1: 你直接说事情，说事情。
4: 说事情就是关于就是，我们老两口低保的事情。我原来住在这个。林光，如果原来是住在西王寺，后来拆迁了呢。因为土地被征用，本人势力底下，我们老两口都是低保户。后来这个社区把我们这个低保取消了，现在已经5-6年了，快5-6年了。是，我们要是国家这个扶贫困难。绿卡空难户。
1: 您这个户口现在目前的您的户籍地是在属于琅琊区还是属于南桥区啊？
4: 我户口现在还在琅琊区。
1: 琅琊区，那您这个曾经的这个低保是琅琊区民政局给您去办理的是吧？
4: 啊，对。
1: 这个今天咱们医保局，郝局长，咱们医保局上线也是代表市政府每个单位， 之后咱们和民政部或者说和这个琅琊区这边，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3: 可以，
1: 您看好不好？
3: 这个他可能是按照这个是应该民政部门就是鉴定他的这个低保身份。
1: 嗯。
3: 然后因为他这个户口或者是居住地所有编迁，有可能是从琅琊区原来是。他是在哪？明光路
1: 哎，西方寺这边，
3: 然后到西方寺这边，现在有可能到蓝桥区的是龙盘社区了，可能他更多的政策是在跟社区那边申请。如果比如讲他属于龙盘社区，他社区接到他可以到龙盘社区那边去申请。
1: 嗯，
3: 有可能因为他不在那个西方寺那边居住，他也核实不到本人的情况。
1: 嗯，
3: 他这块有一个蓝桥就是琅琊区和蓝桥区民政局这边这个属地的问题。
1: 嗯，
3: 啊，可能在这边。然后那个这位听众可以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给我们，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系统里面查一下有没有他，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问一下什么情况。
1: 好的，那么这位老先生，电话留给我们导播了，对吧？
4: 啊，对对对。
1: 嗯，之后咱们郝局长也说了，从医保系统查一下，然后相关的信息呢，也是会和民政部门再去了解一下。我们电话暂时到这里，好不好？
4: 还有这个最近暂时我们这个地方没发，我还家里还有个没成年的小外甥女，她那个
1: 外甥女啊，那你就是一家三代，这个外甥女是跟目前跟你们在一起住对吧？外孙女。
4: 她因为我女儿去世了。
1: 哦，这个。
4: 她现在还没成年，这个她的这个人身给她发的钱，一几个月到现在都没拿不到。
1: 哦，这个
4: 现在家庭生活是很困难。
1: 然后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本来是低保，现在这个女儿不在了，这个外孙女又跟你们在一起住，还没成年，的确是值得关注的。那我们电话暂时到这里，之后呢，咱们郝局长也说，先从医保系统查一下，然后再了解其他方面的一些相关信息，你看好不好？
4: 现在生活十分难以维持，求领导帮忙啊。
1: 好，
3: 然后呢，可以，我们到时候再跟那个民政那边联系一下，或者是把民政那边相关的部门的联系手机号码或者联系号码给他，然后自行去了解详细的情况也可以。
1: 嗯，
3: 这边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好
3: 吧？
1: 好，那么这位老先生，我们电话暂时先到这里。刚才郝局长也做了表态，好不好？
4: 好，麻烦你啊。
1: 好，不麻烦啊。
4: 好，
1: 那我们再说一说，义务啊，就是。想要参加居民医保有什么样具体要求，或者是通过哪些这个渠道？关于这一块，我们请郝局长。
3: 好的，城乡居民医保是实行按年参保缴费，就是每年缴费400元左右是参保缴费，然后也是按年度享受待遇。目前我们这个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这个缴费工作还没有正式启动，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一般是每年的10月1号至12月31日为是第二年城乡居民这个医保的集中缴费期。这一块呢，就是讲，刚刚也之前，我也汇报了，然后就是你缴费的渠道，可以是皖视通或者是安徽医保小程序，进行缴费。具体的一些相关政策，请我们医保中心的罗江明主任介绍一下。
1: 嗯，罗主任，
5: 好，主持人好，听众们好。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呢，这个什么时候可以交费，如何缴了？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宣传吧。因为这个2027年的正式的文件还没有出台，肯定最终以出台的文件为准。首先呢，按照以往年限的惯例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按年度缴费制度，参保居民应在集中参保期内足额缴纳下一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集中参保缴费期呢，一般是9月份到10月份，但每年是不一样的，具体肯定按照文件执行。9到10月份至12月31日，这个是集中参保缴费期。现在呢，目前呢，初步了解到，2027年参保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10月到12月为集中参保期。参保的延续时间呢，可能到2028年1月底结束。这个跟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2月底，今年有可能调整到1月底结束。
1: 嗯，这有什么区别呢？
5: 少了一个月，少了一个月，
1: 就是
5: 今年2027年的参保费用有可能是这个 会提前结束，
1: 嗯，
5: 就是每年是2月底结束，
1: 嗯，
5: 今年呢有可能是到1月底结束。

0: 中呢，以我们省里面和市里面文件为准。
1: 嗯，
0: 这是2027年有缴费的，有城乡居民缴费可能的有一个变化。另外呢，缴费的渠道呢，依然我们按照以前的缴费渠道，按照我们微信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公众号进去缴费。
1: 嗯，
0: 也可以通过万事通缴费，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的这个税务的这个缴费平台，叫做安徽税务社保缴费。这个途径进行缴费，
1: 嗯，
0: 也可以呢。比如说我们最坐在乡村年龄比较大的，不会用手机操作，可以到我们所在的社区，叫社区人员指导或者代缴给你缴费。另外也可以通过子女给予代缴，这样也可以。这样呢，我们就通过多个途径实现缴费。
1: 嗯
0: 嗯。第二个呢，新生儿如何参保呢？一般我们是执行的，新生儿实行落地参保。新生儿监护人应当在新生儿出生后90天内参保，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以前这个理解的这3个月内，这是90天更为准确的。90天参保以后呢，就是凭户口簿或居住证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乡镇，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手续，或通过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参保登记。登记后以后进行缴费，然后跳转到税务平台参保缴费后，可享受当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保险的待遇。这个要提醒大家一下，要在90天之内为新生儿进行缴费。如果90天到1年了，如果时间比较迟了，他就次月才能享受了。
1: 哦，
0: 就超过1年，比如说我目前是现在是2026年的9月7号，
1: 嗯，
0: 它只能延续到2027年的9月7号。如果到超过2027年的9月7号之后，
1: 没交啊，
0: 缴费就次月享受。
1: 哦，
0: 在90天之内可以追溯，就是90天之前发生的费用，可以享受报销。
1: 嗯
0: 啊，因此提醒各位家长，为孩新生儿这个在90天之内及时缴费。
1: 嗯
0: 嗯。第三个是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可不可以重复参加保险。
1: 嗯，
0: 这块呢，这个包括居民医保，刚才之前也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市民打电话来，能不能可以重复参保。按照国家和省里面和市里面政策，这个是不可以重复参保，不可以重复享受我们国家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险。嗯。第四是低收入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有没有补贴和优惠呢？这个从我们安徽省滁州市这个一直以来我们都执行的，这个城乡居民每年按照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进行缴费。2027年呢，跟2026年比，2027年应该是目前我们了解的消息仍然还是400元个人缴费，没有增加。
1: 哦，
0: 对。
1: 嗯，
0: 对这个特殊群体的低收入人口参加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有医疗救助基金分类资助，对特困人员给予全额资助，对于低保户给予80%-90%的定额资助。比如说特困人员，就是特殊的比如说就是特殊无保户这一块，
1: 嗯，
0: 还有重度残疾这一块，还有优抚对象这一块，我们400元是由政府全额给予资助的。
1: 哦，
0: 对于低保户这一块呢，我们2026年，我们是个人只交40元，
1: 嗯，
0: 然后这个政府这一块给予360元的资助。对于这个防止返贫监测人员，按照50%的资助，2026年，我们是个人只需要交200元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新的一年呢，我们按相关的这个政策文件，按照新的政策进行执行。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城乡居民参保人员未按期交纳居民医保费用可不可以补缴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按照我们国家和省里面2025年起，对未在居民集中参保缴费未连续参保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等待期。比如说我2025年没有缴费，2026年缴费了，还有3个月的等待期。
1: 嗯，
0: 就是必须在等待3个月以后
1: 才能生效，
0: 对，才可以享受待遇。
1: 嗯，
0: 所以新生儿动态新增的医疗救助对象，相关部门认定的低收入人口征兵工作部门提供的 退回新币。

0: 军符合规定的职工医保中断缴费人员，当年退休现役军人及随迁有部队随军未就业配偶刑满释放等退出其他制度保障的人员等特殊群体除外，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一年原则上固定等待期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变动等待期。是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3个月的等待期，现在他又连续有一年没交费了，再加一个变动等待期一年，就3+1。每参保人员可以通过缴费修复变动等待期，每多缴纳一年可以减少1个月的变动等待期。就刚才比如说我3+1了，现在呢我又来补缴了一年，那就变成3个月了。就是要修复这个变动等待期。
1: 好的，感谢罗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啊，那么今天还有很多医保相关的知识，我们恐怕很难在40分钟当中一下让大家都明白。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咱们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郝玉圭，和我们广大市民再有什么话再说两句。
2: 好的，还是很感谢正风航空热线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机会，让我们医保部门向广大的群众介绍医保政策，让更多的人了解医保、关心医保。今年我们滁州市医保系统也是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持续强化政治引领，抓实人民在我心中党建红印医保蓝的党建品牌建设，推动党建和医保业务的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待遇保障根基，用好数据找人加服务找人机制，参保扩面，巩固参保扩面的成效，并严格对照时间节点推进长护险的制度落地，补齐失能人员的照护保障短板，纵深推进3医协同改革，落实精力约束机制，抓实及时结算改革，扩大集采药品的覆盖范围，同时呢，筑牢基金安全防线，推进反欺诈大数据国家试点，健全全链条的智能监管，持续优化经办服务供给，用好数字人、智能客服等线上的服务载体，迭代一件事一次办的改革，落实生育津贴、免审即享、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便民措施，常态化的走访，收集群众和医疗机构的诉求，全面提升医保治理效能与群众的获得感。我就补充这么多，
1: 谢谢三位嘉宾，谢谢。那么明天上线单位的是滁州市人社局，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7: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8: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9: 师傅，有没有油？加三十升。
10: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7: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